0: 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1: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2: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你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外卖诗人获鲁迅文学奖，每个人都能用诗歌酿生活。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继兵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这一次，我们究竟被什么打动？令人感动的不只是一个逆袭的故事，他没有借这份荣誉告别奔波，也无意成为传奇。他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全是工作奔波间隙的有感而发。有网友读他的诗后留言，当我们奔波在辛勤的地铁上，当我们为生活忍受委屈，当我们跟远在家乡的父母打电话说一切都挺好，很难不被戳中。他的沉默当中也是为着很多的人开了口。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只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作者。这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学艺术的成长离不开人民的滋养，普通人也可以用文学艺术酿造生活，滋养人生。王继兵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啊，成为站里面最年长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和送单的间隙坚持写作。在没有读者、没有掌声、没人知晓的漫长岁月里，是文学让他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文学把被算法切碎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了回来。文学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慢的可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诗意栖居，回应着人们内心对意义的追求。生活节奏如风驰电掣，普通人一天奔波，一段悲欢往往随时间流走，可每个人心底都有被看见、被记住、被认同的渴望。文学所做的正是替普通人留住本会消散的日子，为平凡生活点亮一束光。一支笔、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一个角落安放心事。矿山爆破工陈年喜曾在当床用的炸药箱上写诗，他说呀，生命孤独，写作就像一盏灯把孤独推开。做家政的范素宇与文学为伴，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让他在平凡的日子里挺直腰杆。与普通人而言，摊开纸笔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角，都可以在记录和书写中建构意义，寻找慰藉。从被叙述到我书写，普通人的参与让文学百花园如同春风拂过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发。一支笔点亮平凡的日常，万千支笔便是群星闪耀的天空。今天的中国专业歌手到公园开演唱会，拉面师傅走上村歌大赛的舞台，民间的田间地头支起了画架，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更多低处飞行的声音被听见，更多普通人从文学艺术中获得安顿自己的力量。群星升起的地方就是新时代文艺最辽阔的天空，让普通人无处身在何处都能够寻找到心灵的栖息地，都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诗，也是时代壮丽的精神气象。人民锐评，极端天气下防汛救灾需要全社会的认知升维。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引发灾情。台风巴威北上，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东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就在不久前，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接连遭遇洪涝，沙漠洪水打破不少人固有的印象。北方的雨怎么下得这么大？
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天气现象让水害灾害多发、突发、随机的特点越来越凸显，传统经验和认知的适用性减弱。极端天气啊，当以极限思维应对，意味着认知的重塑和升维。在极端天气多发条件下，防汛救灾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大自然，更新思路，输入新知，求解应对灾害的最优答案。对于基层干部而言，认知升维意味着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一些地区动辄出现几十年难遇、百年难遇等极端情况，仅凭老经验很容易产生下个雨能多大的麻痹大意，对骤然而至的新问题手足无措。当天气不可预测性不断的增强，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反而是一种科学理性、行之有效的思维和工作方法，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反之，依赖惯性思维、固守传统的经验，认知偏差会带来行动之后应对不利，极易形成风险防范意识里的惯用点。对每个人而言，认知升维意味着克服估计轮不到我的侥幸心理，把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比如旱多涝少的北方地区，往往认为发大水是南方的事儿。城市居民可能觉得洪涝灾害不会轮到城里，需要转移避险的老乡，有的操心庄稼和牲口，放心不下家里，不愿转。面对极端天气啊，这些传统的认知潜藏巨大的风险，极有可能因预判不够带来安全隐患。对个人而言，收看天气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掌握自救的常识，配合转移安置，每增加一个技能点，就是在加固防汛思想的堤坝。从社会舆论来看，认知升维既能适应极端天气变化，又能形成理性客观的表达，团结互助的精神，为防汛救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防汛救灾既需要物质的力量，也需要精神支撑。灾害面前，真是有效的信息供给，万众一心的共识塑造，能为抢险救灾争取时间，赢得主动。反之，渲染情绪，制造焦虑，甚至造谣传谣，挤占的是公共空间，扰乱的是救援的步伐。对灾害规律的认识多一分，就能以更加理性审慎的社会心理和守望相助的自觉行动支援受灾群众，凝聚救灾合力。气候变化是时代的课题，面对变化，我们需要把认知升维贯穿防灾避险的全过程，凝聚起全社会的合力，风雨同舟，打赢这场硬仗。Everybody

近日，各行业批量清理大师评选引发广泛关注。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

0: 包括大师培养结果。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大师纷纷退场，有何深层的考虑呢？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本意是褒奖一个行业里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以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业各领域提升专业水准，提高高质量的发展。然而利益诱惑之下，评比泛滥之中，一些行业大师评选日益偏离初衷，沦为牟利的生意，形成灰色产业链。在制茶、制陶、书画、玉石、非遗等领域，大师名家头衔一代，寻常作品也能卖出高价，平庸之作反而价格翻番。于是啊，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头衔作为创收的门路。利益合谋之下，大师数量暴增，造成行业乱象。一些评奖机构仅需数千元就能办理大师称号。某地2024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比上一届人数多出10倍。大师的号称号泛滥，不仅会助长追名逐利的浮躁心理，破坏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会形成劣币趋于良币的逆向激励。花钱买证、四处走穴的注水大师名利双收，是那些对精耕细作埋头打磨的真正匠人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消解，更是在侵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事实上，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已将清理优化评比表彰活动的要求清单化，评比行业大师有严格规定，不可违规自创，洗尽铅华，消除乱象，让大师头衔实至名归。正是要纠正现实的偏差，树立正确的导向，让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得到正向的激励，让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蔚然成风，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行业基础。今天的中国，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并非抽象的概念，具体到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意味着良性发展的环境、更高质量的效益、更好专业的水准、更优产品服务。因此，去除浮华而崇尚实干，不求虚功而精益求精，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求实效、求实功。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才能汇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挤出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让各行业优秀人才竞相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追求质量和品位的风气将日益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将更加充沛。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胜。

0: 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1: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1: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1: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1: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1: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1: 主播主播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主播说新闻每周一至周五8点至8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近日，安徽大学人事处发布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网友发现呀，公示入职文学院教学科研岗的惠某某，于早些时间被核心期刊《戏剧技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人。舆论发酵后啊，安徽大学回应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零容忍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态度和要求。教育部发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要求，把好教师入口关，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滥用学术的资源和学术的影响，规定明确，导向鲜明。这个事情啊，暴露了高校在人才引进前置审查上存在漏洞。安徽大学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招聘公告明确，考察要覆盖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等多个维度，其中学术诚信、学术成果真实性的审查更是教学科研岗位考察当中的重中之重。为何惠某某直到网友主动举报才进入校方的视野呢？这场风波折射的不是个案，近年来啊，不少单位在人才引进中都存在轻诚信核查的共性问题。一些单位只依赖应聘者本人提交的材料，缺少主动检索、交叉验证、同行评议等刚性的环节，导致前置防线形同虚设。填补前置审查检查的漏洞，让学术诚信核查真正落地，不走过场，是此次风波该聚焦的问题。高校必须把学术道德审查嵌入招聘每一环节，将期刊的撤稿、学术处罚检索纳入资格审查必选项，完善跨校学术失信信息互通渠道，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这既是对学术公平的守护，也是对人才负责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公示环节的重要性。公示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拟录用人员的基本信息置于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但事件当中，公示页面一度限制校外访问，让公众对招聘信息透明度产生了质疑。公示制度是用来主动接受监督，还是掩盖流程的疏漏，被动的应对质疑呢？这也是有关方面在处理类似情况时该谨慎的问题。这场风波呢，也是青年学者上了一堂警示课。学术诚信是职业生涯底线，抄袭、翻译、剽窃等行为一经查实，会形成难以抹去的学术污点，影响学术与职业生命。踏踏实实治学，牢牢

实事做人，才是科研人员最稳固、最长久的立身之道。警惕 AI 造谣商机。某车企新车系列产品尚未发布，起火事故、车主维权等虚假标签便已形成舆情。一段 AI 伪造的内部饭局的视频，竟让某饮料企业市值一周内蒸发超70亿元。这两起事件共同敲响了警钟，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网络谣言已经跳脱单纯的舆论纷争，演变为随时可能引发市场震荡的黑天鹅。当下 AI 绘图、换脸及视频生成技术高度的普及，无需真实的素材，仅凭算法即可炮制足以乱真的事故现场。更值得警惕的是， AI 造谣正从个体的流量狂欢演变为有组织的商业黑产。在流量逻辑的裹挟下，虚假信息被精准投喂，引发消费者恐慌与投资者的抛售。即便事后真相大白，企业的品牌污点与维权成本也难以估量，往往只能被迫吞下苦果。面对这种 AI 谣造谣商企的新型网络暴力，守住网络真实底线已不仅是舆论治理的课题，更是关乎市场公平与营商环境的要事。斩断涉企 AI 造谣背后的利益链，急需法治与技术的双剑合璧。一方面，平台必须扛起主体责任，筑牢技术防火墙，不能只算流量账不算责任账。应该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制度，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尤为关键的是要从源头阻断算法投毒，优化推荐逻辑，对涉嫌违法违规账号及时采取处置措施，让造谣的黑嘴发不出声，发声即被封。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必须坚持依法严惩，强化全链条打击，针对 AI 造谣隐蔽性强、跨平台流窜的特点，执法部门需要深挖彻查，严惩造谣者、中介以及幕后的雇主，推动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有机衔接。只有让违法成本远高于非法收益，方能形成有效震慑，彻底铲除黑灰产滋生土壤。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服务社会、赋能产业，绝不能沦为摧毁品牌、扰乱市场的造谣制造机。唯有以技术反制虚假，以法律兜底公平，才能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的空间，为企业创新活力保驾护航。

0: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涧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有一天在理发店里边哈，发型师呢正在给一个顾客就是推销会员卡，就是我特别讨厌这样式的哈，你就能整会儿头发，他就告诉你，哎呀，你办张会员卡吧，你整个这个卡，整个那个卡的，其实就是挺闹心。我就是来消停剪个头发的，我也不想办卡。顾客呢就不想办，哎呀，发型师就在那喋喋不休的就搁那磨叨啊，说这个会员不仅理发能打折，还能享受不少附加服务。这顾客呢就烦得有点受不了了啊，就可大声的骂了发型师一句。要咱说哈，就是这样的人能挣着钱呢？发型师对他说啥了呢？说的这个顾客呀，你反感归反感哈，你骂人就不对了。在我们店呢，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就是句句话都在跟你说，你办会员你可以骂人，不办不用骂啊。

一大早，我哥跟我嫂子就吵架了。我嫂子说话就咄咄逼人的哈，就你感觉他好像就是借眼想惹怒你是咋回事？那说不准哈，反正就咄咄逼人的。然后气得我哥哈就扬手就刚要打嫂子，这个时候啊，还在被窝里边那个我小侄女，就跟我哥说了：“爸，我告诉你，别上当啊！你忘了前几天你打我妈妈一巴掌，你买了个戒指，你忘没忘？”我昨天我看我妈好像又看上了一个老贵老贵的包了，你别上当啊！

有一天闺蜜跟她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呢她就把那个她买给男朋友的那个水果给我吃了。然后吧，我吃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那个不给你男朋友留点啊。当时反正她也挺生气的，她说不给她留，给狗吃都不给她留。你说我还吃吗？

坨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老大娘啊，怕坐过站，逢站必问，到个站就问。汽车一到站，她就一个劲儿的用雨伞就捅那个司机，就问他：“这是展览中心吗？”刚开始司机说：“不是。”到一站，她就用伞就捅那个司机师傅：“这是那个展览中心吗？”司机说：“不是。”那玩意儿总回答也闹挺，是不是啊？司机是到展览中心，我告诉你，那你老捅过我。完了又到一站了，他用伞捅司机，说：“这是展览中心吗？”司机说：“不是，这是肋骨。”。

前两天哈，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帅哥，他穿的什么样，穿的乞丐裤，然后卷发，身高在1.8米左右。哎呀，我当时我一瞅，这个小伙太帅了，他会打扮，衣品非常好。但是最遗憾的是啥呢？他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十分轻盈，另一条腿呢却在地上拖着。哎呀，就这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的呀，就是很艰难，很缓慢。哎呀，我就瞅他越走越近哈，我这真的，我觉得你说，你看这么好一个少年，长得这么帅哈，就是有这方面的你这个缺陷。哎呀，我就是这人啥泪窝子浅哈，就这泪水呢，就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什么哈，这个要让这个青春的身体承担如此不堪的姿势呢？哎呀，就是心里挺难过的。哎呀，就好难过了一会儿，直到我发现他走近了之后，我发现哈，是他人字拖断了。我这真情实感的流露啊，我这，哎呀，瞎了我这份感情了，这点眼泪流的。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和一个吃货朋友啊去吃自助餐，哎呀，吃的老板就是一直瞪他啊，为啥呢？就是他真太能吃了。吃完之后呢，临走啊，还要拿2个橘子回去吃去。这个时候啊，服务员就说了，说那不行，这不能让你拿了，说指定不能让你带出去。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慢条斯理地问，说不给是不？那你这么的，我不要了。完了，你再给我上4盘饺子。这时候，老板嗷嗷喊哈，说去去去，快快快，让他拿走，拿走，拿走，把那橘子拿走，快拿走。

有一个小朋友问一个富翁说，先生啊，你为啥那么有钱呢？这富翁就说了，说小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什么也没有，爸爸呢给了我一个苹果，于是啊我就把那个苹果卖了，用赚到的钱呢又买了两个苹果，然后啊我又把这两个苹果卖了，卖完之后挣的钱呢我又买了四个苹果。小朋友啊就是在这听就若有所思的哈，就说的，那先生我好像懂了啊，我懂了先生。然后富翁就说，你懂啥了？后来我爸去世了，我继承了他所有的遗产。

说有一天呢，那个老公跟他老婆逛街，路过了一个麻辣小龙虾的店儿，他老公就问他，你想不想吃啊？然后他媳妇说不想吃，闻见味儿了，过敏了。然后那个他老公就问他，说的呀，闻着味儿就过敏了，那你这过敏是啥症状啊？然后他媳妇说啊，流口水。

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来到警察局来参观啊，他们呢就见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哎呀，就觉得挺好玩。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男孩就看见墙上啊挂着这个十大通缉犯的照片，他就问警察叔叔，说警察叔叔，这些照片是那些通缉犯的吗？然后警察叔叔就回答说是的呀。小孩又问说那你们为什么就是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为啥不把他们抓起来呢？小朋友，这照应该不一定能是他们拍的，或者是他们拍的时候他还没犯罪呢。但是小孩说的挺有道理啊，你不能给拍照为啥不抓他们？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

0: 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有一位财迷，生了三个姑娘，大女儿出嫁呢要了20万彩礼，为啥呢？因为她学历高。二女�儿出嫁呢要了25万彩礼，为啥呢？因为她长得美。轮到三女儿出嫁了，邻居就问她了，说这个你打算要多少啊？财迷想了想说要30万。当时邻居就不理解了，说你看你这三女儿哈，这学历不高，也不咋漂亮啊，没有二女儿漂亮，那凭啥呢？这个财迷就非常大声地说，凭啥？凭重量。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凭重量？我却靠了我的美貌。

是这个男的呀，陪着女朋友逛街，遇到他前女友前男友了，遇到他女朋友的前男友了。哎呀，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一看就有钱。然后他这个男朋友就饱含醋意的就问啊，就问他女朋友，

多余问的啊，问的女朋友说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呢？女友非常干脆的说，为啥？我为了恶心他。你是不是多余问了？你说呀，你就好好处就完事儿了呗，多余不？

0: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那女孩对我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1: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
1: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
1: 伴随着宋冬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了今天的音乐时间。谈及宋冬野啊，民谣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民谣啊，常唤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仿佛每一首歌啊都在诉说听者的心声。那这种情感联系呢，让我们珍惜并感恩生活中的点滴。

一首《董小姐》让宋冬野的名字啊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位简单的民谣歌手以朴实无华的方式娓娓道来他的生活故事。宋冬野以清新弹唱风格和牧师般的嗓音啊，以及独特的民谣韵味，共同构成了他的音乐标签。除了董小姐，宋冬野的安和桥、鸽子以及莉莉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东野，他仿佛是一位说书人啊，在舞台上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分享着人生的经历。他的每一首歌啊，都融入了他全部的情感与匠心，让人在聆听中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0: 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无论你是民谣的忠实拥趸，还是热爱文艺的青年，亦或是单纯热爱音乐的朋友，宋冬野的歌曲啊，不仅能传达情感，还引发情感共鸣，使人难忘。

0: 喜欢宋冬野的歌呢，主要是因为他的音乐啊，真实而纯粹。那些不经意间触碰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总能引起共鸣。听他的歌啊，仿佛能感受到生活的真谛、青春的流逝、梦想的遥不可及，以及爱情的无奈与遗憾。如同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样的歌词，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1: 就这么看你，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距离，就像封住了，风拥有起，淡淡地，慢慢地，轻轻。

就像云去了，云云又去，愁愁地，凄凄地。

宋冬野的音乐呀，就像一杯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他的每一首歌呢，都是一个故事、一段情感、一种生活的态度。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哈、不妨呢放慢脚步，静下心来聆听宋冬野的歌声，感受那一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宋冬野的音乐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宁静与美好。

再次和我说起青春时的故事。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的权利。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已是江南。他们说柔软的地方总会发生柔软的事。

0: 的广场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4: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3: 带你走进娱乐。

0: 个好听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不要问我结局，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脸上的笑容早就合而为。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这个长寿街呢，还有这个东极大路全线通行顺畅，西宁大路呢银座这个路口，还有这个老关机大厦路口，这两大热点区来往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益民街啊，现在这个飞鹰苑胡同内啊，现在出现了一个缓行，需要大家这个有序的通行。再有就是极光路新小桥路段通往康定大街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啊，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健康路啊，现在这个东方广场这个路段呢，过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呢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2026年的7月17号，78岁的林子祥和64岁的叶倩文在温哥华的一家小餐厅里切了一个巴掌大的蛋糕，上面也是印着一些文字哈。儿子呢站在两个人的身后，怀里抱着小孙女，然后呢儿媳也穿了一件粉色条纹的衬衫，手轻轻地搭在公公的肩膀上。那可以说呢，他的二胎孕肚已经很明显了，距离大女儿出生才过去2年4个月，典型的3年爆料。30年前的同一天，1996年7月17日，林子祥和叶倩文在温哥华悄悄地领了证，地点呢是维多利亚的这个高尔夫俱乐部，没有大办酒席，没有媒体的长枪短炮，送嫁的只有这个朱玲玲、钟楚红、张曼玉几个闺蜜。叶倩文那年35岁，林子祥49岁，一晃30年了，两个人从头发就是全都白了，这个过程哈、真的是很不容易了。照片当中呢，叶倩文穿了一件正红色的 T 恤，戴了她最爱的珍珠耳环，涂了正红色的口红，一头银灰色的短发，干净利落。她60岁之后呢，就不再染发了，以真实的白发示人。她说呢，这个就是她想要的样子，和林子祥一起倒白头。那林子祥坐在了她的旁边，深色的上衣，身形的清瘦，满头的白发，两个人呢头贴着头凑在了蛋糕面前，左手一直攥着叶倩文搁在这个桌边的这个手哈。小孙女呢刚满2岁，名字是爷爷林子祥亲自取的，说要这个光明敞亮。小姑娘穿了粉色的裙子，啃着手指头，那就是凑在蛋糕旁边看着蜡烛哈。然后眼尾呢那一点微微上挑的弧度和林子祥年轻时候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包括我们也看到，就是在2023年11月17号吧，他的儿子呢也是低调的注册结婚了，婚礼呢只是请了至亲好友，当时外界已经是隐约看出了有身孕了，婚纱下面的这个腹部呢略有起伏的。到了2024年3月，女儿出生了。那叶倩文当天呢在社交平台呢也这个发文九宫格的家宴照，附了一张长文，那他写道：最亲爱的歌迷朋友们，当我们一步一步攀上白头的这个阶梯哈，那迎来相爱30周年这个充满爱的里程碑时，衷心感谢大家给我们送来的最温暖的祝福，这是多么辉煌了不起的成就啊，我们自己呢也不敢相信竟然真的一起走到了今天。他用温暖的毛毯形容彼此的陪伴，拥有对方就像拥有一张温暖的毛毯，轻轻地包裹着彼此的灵魂。那么这个末尾写道呢，希望在未来的旅程当中，他们仍然会继续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蜕变，然后呢携手走进人生的最重要也更加精彩的澎湃的这个晚年生活咯。那让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开开心心的享受人生吧，我们一定会在最美最和谐的旋律当中一起白头到老。我觉得这一套话不是客套吧，30年前那段开头其实闹的是满城风雨哈。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30年过去了，争议早就散了，留下的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恩爱样板。叶倩文完成了融入林子祥的家庭当中，然后包括跟这个继子林德信的这种情同母女母子哈，然后事业上的提携，生活上的照顾。当年呢是受访的时候说自己不喜欢小孩，那如今当奶奶抱孙女了，比谁都要紧张了。那这顿30周年的家宴刚好呢也是在林子祥叶倩文白头到老的这个全球巡演的间隙，这是1998年之后两个人时隔27年再合体的这个开的巡演哈。所以吉隆坡站呢售票开售10分钟就已经售完了，两个人是挤出了2天的空档，然后回这个温哥华的家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桌上呢没有摆什么多大的阵仗，就是一个巴
长大的小蛋糕，插了一根细细的蜡烛。叶倩文穿的是红色的 T 恤，还是上周林子祥逛街的时候两个人凑单买的。中式家庭聚餐拍全家福，十家有九家都是把 C 位留给了最小的孩子，或者是最年长的长辈。那夫妻两个往往呢退到了边上，然后去这个递手机当摄影师哈。那我觉得林家这张完全反着来，78岁的林子祥和64岁的叶倩文并桌呢，也是住在了这个主位。42岁的儿子，然后包括挺着二胎孕肚的儿媳，带着小孙女齐刷刷的站在了老人的身后，合影的座次呢，比任何恩爱都要实在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7月20号的晚上，刘德华呢在一场活动当中亲口承诺，我2028年一定会成为一名导演，大家放心吧。他表示啊，他在2028年的演唱会好好唱完之后，就开始当一次真真正正的导演。这是刘德华继早年多次流露导演梦之后，首次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刘德华在1981年考入到了香港的无线电视 TVB 第10期的艺员培训班的。当时20岁的他呢，就向往当导演、编剧方面发展。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刘德华1961年9月21日出生在于这个香港，然后呢他也是这个华语影视的男演员、流行乐的歌手、电影的制片人、作词人，今年他已经64岁了。刘德华被称为是中国影坛的劳模，参演了电影超100部，而且呢票房及口碑是非常棒的，其中呢有《无间道》《天若有情》《暗战》等家喻户晓的作品。他曾3度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2005年华语电影低迷的时候，刘德华出资，而且呢推出了这个名为亚洲新星岛项目，然后也支持了6位年轻导演拍摄电影，其中呢导演宁浩拿了300万的资金拍摄了电影《疯狂的石头》，成为了票房黑马哦。

好像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德华还真的是没有当过导演。我觉得他演的电影就非常非常的经典哈，而且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所以我们也是期待2028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他的导演的作品呢？那我们还是接下来的时间吧，听一听他的歌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17岁》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7月23号的下午，谢霆锋抵达了青岛，为即将在7月25号晚上在青岛这个举办的演唱会哈，也做一些准备。近期呢，也是遭遇到父亲这个离世的巨大悲痛，谢霆锋呢也是仍遵从了父亲的这个遗愿哈，然后呢如期赴约了。据悉啊，本次的演唱会门票呢销售异常的火爆，7月21号的下午1点的时候，第三轮的这个售票开启之后，所有的票种在1分钟之内啊，然后都售完了。所以呢，这个也表示哈，演出呢将照常进行。随着谢霆锋抵达这个青岛，演唱会筹备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也发布了详细的观演的这个攻略，包括地铁返程、免费接的一些这个车辆的安排，以及入场的须知等等。场馆方面呢，也是提醒歌迷入场呢需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此次青岛的演唱会对于谢霆锋而言的意义非凡。在7月20号的时候，其父亲谢贤去世之后吧，外界呢曾普遍关注演唱会是否延期，但谢霆锋呢始终就是选择坚强登台。这不仅是对于四哥谢贤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的传承，然后呢也是更被外界视为一场在聚光灯下对于父亲最特别的告别。那么距离开唱呢也是马上要到了，所以青岛的歌迷们热情已被点燃了。7月25号的晚上，青岛市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将迎来这场承载着思念与热爱的音乐盛典。7月20号，歌手谢霆锋发文称父亲离世，然后谢霆锋呢也是在个人社交账号写道：“非常遗憾向大家宣布，父亲呢已经是离开了大家。然后呢，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小时候呢，他也曾经就是见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刻吧，但是无论怎样，他始终坚持以最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前。所以呢，他表演呢将这个必须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他的父亲，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他觉得那样不够潇洒。他说呢，大家就只要把那一份就是永远充满魅力，然后呢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留在心中，便已经足以了。那我们也看到了，据媒体报道，正在内地筹备演唱会的谢霆锋已经是低调这个返港，然后呢为爸爸的一些后事处理安排吧。然后有消息称呢，就是为尊重这个四哥的生前的意愿哈，一切是低调办理。对于青岛的演唱会能否正常举办，所以呢也相关的客服回应称呢，该演出并未接到相关部门就是发出的延期或者是取消的通知，如果项目有变动的话，也都会通过短信或者是电话主动通知已购票的用户，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吧，大家都能够在这场演唱会当中感受不一样的谢霆锋。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谢霆锋的老爸谢贤早在五零年代的时候就是踏入到了这个娱乐圈，英俊潇洒的外表，包括呢他的气质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在50-60年代迅速走红，然后也成为了首席小生。谢贤的一生传奇，其演艺生涯长达70年，晚年呢也是屡创高峰。于2019年也是这个获得了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是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所以我们也是共同期待，7月25号的晚上，青岛的这场演唱会，谢霆锋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超了50亿，功夫女足给阿莫的情书八仙也是分列暑期档的排行榜前三位，八仙超这个4.32亿，也是进入年度的前十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哈，也截止到7月23号的15时，2026年的暑期档啊，这个总票房超了50亿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三部电影的贡献还是蛮多的。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八仙》上映第六天累计票房含预售的超了4.32亿，进入到了2026年度这个票房的前十哈。所以呢，这个功夫女足呢也在持续的升温，八仙呢也是即将过海登陆全球。今年暑期档啊，喜剧电影的阵容亮眼，喜剧运动题材的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的含预售已经超了16亿元了。那么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以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然后再度回归的喜剧创作。不少观众称呢，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以及热血竞争当中唤起了对于观众对于这个经典喜剧的回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动画电影八仙呢也是登陆全国院线，带动了暑期档票房的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呢也是突破了这个成绩不错吧，也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了。动画电影八仙呢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然后呢也是进展东方美学的这个应运了。故事围绕了这个八位草根凡人的就是冒险奇遇展开的，然后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也传递彼此的这种支撑，然后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不少观众化身自来水，在这个社交平台大力的推荐，甚至呢计划二刷挖彩蛋，然后以全新的视角能够这个重构这个经典哈，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哦。目前啊，片方已经宣布了将这个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于中国的八仙这一次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那么片方的官宣国际上映的时间定档日期，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包括像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都包括还有8月14号美国、北美，然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呢是比利时等等这些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登陆海外的计划当中，影片的这个英文名称呢没有使用八仙的这个拼音哈，然后呢也是根据这个故事的主题的来重新命名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呢，这个多元国产的新片集中亮相，也是涵盖喜剧、动画、历史、记录、科幻等多种的题材。其中呢，这个特立独行这一部哈，是科幻设定之下的那种乡土的现实喜剧，讲述的就是一位超级英雄回乡的成长故事。还有魔方小姐，讲述的是一位养老院的人以这个魔方为支点，然后呢对于这个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电影哈，有好多吧，就是因为还没有到八月份嘛，到八月份的时候我觉得还会有很多大家期待的，然后呢比较多元化的一些影片哈，就是亮相我们的这个院线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 够期待我们八月份的新片了。往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47岁的秦海璐啊，最近被网友在都江堰偶遇了，没有助理，没有保镖，就一家三口跟着当地的导游慢悠悠的去这个逛了一下哈。然后呢，旁边呢我们也看到了是11岁的儿子啊，骨架跟爸爸是一模一样的哈，这个头已经是快就是超过了这个爸爸了。更抢眼的是王星君，秦海璐穿着这个高跟鞋走累了，然后呢他这个背包里永远背着一双软底的拖鞋，蹲下来就给他换，太阳晒过来他就直接脱了外套哈，顶在他的头上，口罩啊带子被风吹滑掉了，他顺手呢就给他戴上了。所以网友呢一句评论哈，就挺戳的，这是老夫老妻，这是把媳妇儿当闺女去养吧。秦海璐1978年出生，2000年拍摄《榴莲飘飘》的时候才22岁，这个片子呢让他一口气拿下了第3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新人两座奖杯，还拿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然后就是华语影坛当中的处女座呢，就同时金马奖影后加上最佳新人的，就真的是屈指可数了。但是奖杯拿到手那天哈，这个港媒送她4个字，就是最丑的影后。接下来的几年更难熬了，那片方呢见了面哈，夸完演技，为了就是还幕僚补了一句，你的形象太特别了不太适合演女一号，签了合同的角色也都被换掉了。他呢赌气拐了个弯然后呢不伺候这套审美了，自己去赚钱了。于是啊他转头呢开了美发店、火锅店、广告公司，结果全都赔光了。那段经历呢后来他也很少提，但是恰恰呢是把他打回原形的那几天，让他呢彻底就是沉回了表演哈。如果说金马奖是他的起点，那四世同堂的这个也就是他的命哈。2010年哈，就是四世同堂原本是想要让他演一个贤良淑德的角色，30岁的秦海璐主动开口说我能不能演一个别的角色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那个老师笔下啊50多岁那个然后很辣肥胖的那个角色哈，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吧，就为了贴近人物，秦海璐在排练场就穿的那个胖袄啊，然后呢就绑着沙袋呀，就模拟那个肥胖的体态，然后苦练那个咽嗓哈，然后练到那个声带细节，两度就医。15年间啊，就是这部戏巡演了70余程，演了400多场，然后先后呢搭档了5任。2025年5月21号，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那个典礼。

那种啊，最后就需要去手术嘛。所以呢，他在床上抱着孩子哭，觉得自己就废了。而那段时间，王星君也推掉了所有的片约哈，手机调成静音，24小时守在他的身边。凌晨4点起来冲奶粉、换尿布，凌晨5点起床熬小米粥。因为知道他胃不好嘛，白天陪他说话，哪怕他发脾气摔东西，他也只是温柔地抱着他说没事儿，有老公在。就真正把他拉回现实呢，是王星君每天对他说的一句话，你赶紧回到你熟悉的环境里去演戏吧，再这样下去你就疯了啊！所以呢，就他主动呢帮他接了白鹿原剧组，争取到了这个仙草一角色。秦海璐为了贴近角色，3个月减重了30斤。那么他进了组，王星君带着儿子在剧组这个附近嘛，每天呢就是给他煲好汤送到片场去。很多人不知道王星君呢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个至暗的时刻，两个人准备婚礼的时候，他的弟弟和父亲在100天以内相继去世了。秦海璐挺着这个孕肚料理了就是所有的后事，然后呢把婆婆接到了北京来同住，之后多年每个月吧给婆婆都要转5位数字的生活费，说我是您的第3个孩子，一个在对方最破碎的时候接住自己的人才配得上被宠成宝这4个字吧。所以你看到的2026年7月在都江堰的那一张偶遇照片，秦海璐素颜穿的那一件就是洗得发白的那个牛仔裤，然后手里攥着那半瓶矿泉水，王星君的是黑色的 T 恤，然后走在他的那个侧面嘛，11岁的儿子跟在了旁边，骨架跟爸爸就是基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导游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夸他们就温和有礼，完全没有架子，网友呢凑过去合影，两个人都是很笑着配合吧。娱乐圈里被老公宠爱的女明星不少，但秦海璐被宠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前提，她从来就是不需要靠婚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22岁金马影后，37岁拿下梅花奖，中间呢也是跨界的生意全赔光，然后她还是回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央。2026年5月，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在央视1套黄金档播出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开播半个小时，收视就破2%了。他自己有作品、有奖项、有话语权。王星君的宠从来不是对于这个弱者的施舍，而是对于另一个硬汉的致敬。他在片场呢，这是硬汉的导演，回家呢就穿上了围裙。然后呢，他在荧幕上面是霸气的影后，关上门是耍赖的孩子。都江堰那一天，夕阳里一家三口影子拖得老长，11岁的儿子快要赶上这个妈妈了哈，再过几年我觉得就应该是超过他了吧。但是这些都是不变的，那个背包里永远是背着拖鞋的男人，和那个敢于在角色当中绑着沙袋然后练烟嗓的女人，彼此呢也是拖住了对方的后半生。所以网友这个偶遇的照片当中，秦海璐哈就笑得眼角有皱纹却毫没有紧绷感，我觉得那是一个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的中年女演员最体面的样子哦。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刚刚我们提到了张艺谋的那部电影《诗句》，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而且我觉得只要有好的电视剧就会配上好的主题曲，对不对？所以《主角》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依然叫《主角》嘛，然后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研究生奶爸辞职当月嫂。近日各大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月嫂先生》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剧中的男主角沈新维的形象颠覆了观众对月嫂的认知。然而这部电视剧并非是编剧孙博涵唐晴瞎编的，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类似于男主角沈新维这样的原型。月嫂先生刘杰就是这样的人。刘杰硕士文凭，在银行工作，典型的都市白领，似乎没有哪一点特征能跟月嫂沾上边。可是自从他当上了奶爸后，他的选择就改变了轨迹。刘杰今年34岁，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现居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在和月嫂产生联系之前，刘杰就职于北京农商银行，薪资待遇优厚。他的妻子蒋永娟是老师。2017年6月，妻子怀孕，打破了小两口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其他家庭不同，刘杰和妻子两边的父母都无法照顾孙子，所以孩子出生后，一切事宜只能靠小两口自己。为此2018年2月，妻子分娩后，刘杰请了一个月的长假，又花了近万元的月薪请来了月嫂阿姨，两人搭手一起照顾产妇和婴儿。阿姨很专业，手上的动作娴熟轻巧，刘杰大部分时候只能是看着。伺候月子也没多难呢，刘杰心想。考虑到请阿姨不菲的费用，他萌生了自己照顾妻儿的念头。念头刚起，刘杰的心里便翻江倒海起来。这些年虽然自己薪资待遇不错，但是与之对应的工作压力也常常让他喘不过气来。更重要的是，他和妻子的情感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日渐疏离。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刘杰思虑了良久，最终离开了工作了6年的银行，回家专职伺候老婆坐月子。刘杰原以为自己会得心应手，可现实却鸡飞狗跳。那些看起来一目了然的事儿，到他手上不知道怎么的就会变得磕磕绊绊。有一次刘杰给儿子洗澡，他清楚地记得阿姨是用左侧的身子贴近儿子，一只胳膊从身下拖住孩子的背部，手指固定住脑袋和脖颈，并把耳朵捏上闭合，然后再用空闲下来的右手给儿子洗发冲水。刘杰在脑海里把动作默熟了一遍遍后才开始行动。看着床上小小的人儿，细胳膊细腿，刘杰想把孩子抱起来，可在该用多少力道上犹豫不决。折腾了好一会儿，孩子总算被抱到了洗漱间。他蹲下身子试着还原阿姨的动作，可身子就是不得劲儿，洗头也格外的费力。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啊，刘杰问妻子。蒋永娟左看右看，确实有点不对啊，可看不出是哪儿啊。刘杰想轻轻地调整一下，可拖着宝宝的手不敢乱动，便僵着身子给儿子洗。哇的一声，小家伙突然大哭起来，刘杰一下子就慌了。这是怎么了？蒋永娟也六神无主，慌乱的双手不知该如何是好。刘杰急得额头上浸出了密密的汗水，嘴里不停地安抚着，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小家伙是越哭越猛烈。 儿子炸耳的哭声，紫红的小脸让小两口如临大敌。刘杰边哄儿子边加快手上的动作，妻子鞍前马后的一会儿递毛巾，一会儿辅助丈夫。原本轻松愉快的洗澡，不知不觉演变成了争分夺秒的运动会。从洗漱间出来，再给儿子穿好衣服放上床，刘杰觉得比跑了一场长跑还累呀。除了洗澡，换尿布这个月子里刘杰见过不下百次的动作，此刻简直比那些绞尽脑汁的数学题还复杂。小屁股拎起来，尿不湿垫上，上面的盖上，耳朵贴上，对，就是这样。刘杰默默地念了一遍口诀，信心满满地开始了。他轻轻地拎起儿子的腿，自我提醒道，不能太低啊，太低尿不湿不好垫，也不能太高啊，太高容易吐奶。刘杰打量了一下儿子臀部和床垫的高度，一只手抓住腿，另一只手开始整理尿不湿。确认好尿不湿的正反面后，打开的尿不湿才被一点点的塞到了宝宝的屁股下。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塞好尿不湿，刘杰轻轻地放下儿子的双腿，将上面的那一半尿不湿盖在裆部。太高了挤得慌，太低了漏尿。刘杰比量了好几次，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做完这一步后，刘杰这才不慌不忙地将两边的小耳朵打开，进行最后的粘贴。不能紧啊，紧了勒得难受，也不能松啊，松了容易掉。刘杰时刻想着要领，手上的小耳朵来回贴上再打开，打开再贴上，总算把尿不湿穿好了。大功告成了，刘杰兴奋地大叫。可是他刚凑近儿子的脸，就察觉出来了异样。哎，你脸上哪来的水啊？刘杰狐疑地看着儿子，半天才惊觉，顿时哭笑不得。原来自己尿布换得太慢，儿子已经先行尿了一泡。完美的尿路抛物线不偏不倚的，正好尿了自己一脸。刘杰刚才还昂扬的意志一下子就疲软了，他开始有了去月嫂培训班的想法。真正让刘杰决定上月嫂培训班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厨艺。因为自己厨艺不精，加上产妇不能吃盐，每次他做出来的菜肴，妻子都是硬着头皮往下咽的。妈妈吃不好，自然就有了奶水危机。到了半夜，一向乖巧的宝宝因为等不及冲奶粉哭得满头大汗。刘杰看着睡眠不足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儿子，心疼不已。终于他决定参加月嫂培训班。2018年4月1日，刘杰在管家帮商学院推出的母婴服务培训班报了名，开始为期三周的月嫂培训。刘杰一进教室，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大家笑着打量他。你来干嘛呀？有人打趣儿。刘杰不好意思地笑笑，阿姨们猜测他也就是图新鲜，过不了几天就会走。不过刘杰后来的表现告诉他们，学习月嫂知识他是认真的。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起先刘杰只是为了多学点知识，方便照顾家人，可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月嫂行业的兴趣慢慢的浓厚起来。月嫂绝不只是单纯的照顾孩子和产妇的保姆，其工作集护士、营养师、新生儿护理于一身，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生活经验，都要足够的强大和细致。刚上课不久，刘杰对婴儿啼哭的传统观念就被颠覆了。在他的印象里，不管是长辈还是平辈，大家都觉得婴儿啼哭再平常不过。他常听到，小孩哭啊是正常的，哪有小孩不哭的呢？哭对孩子有好处，不用放在心上。孩子哭啊，可以锻炼肺活量。以至于刘杰一直以为，哭才是婴儿的正常状态。有了孩子之后，刘杰仍然坚信如此。有时候儿子哭了，他也不放在心上。直到有天上课， 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孩子不哭啊才是对的状态，哭就一定有问题。之后老师又具体分析了婴儿啼哭的多方面原因。台下的刘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广为流传的育儿经验真的是不能全信。以后再遇到儿子啼哭的情况，刘杰便逐一分析缘由，找到问题的根源。果然儿子很快就不哭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不光是止住儿子的哭声，还有洗澡的难题。刘杰向阿姨们请教，阿姨告诉他，只要把宝宝放入水中的时候，大人伸出一根手指头或者准备一条毛巾让宝宝攥住，

0: 宝宝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自然也就不会受惊了。刘杰回家就试验了一下，真的奏效啊，困扰自己那么久的难题，阿姨轻易的就解决了。刘杰打心眼里对他们佩服，同时也对月嫂这个行业越发的感兴趣。在所有的课程中，最让刘杰觉得神奇的是小儿推拿。有一次儿子拉肚子，刘杰像往常一样准备带孩子去医院，这时有个阿姨向他推荐了小儿推拿。那么刘杰到底会不会治好宝宝的病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刘杰简单的搜索了一下推拿的手法，大致就是在宝宝的手上转一转，捏一捏，肚子不舒服按摩手，这能行吗？刘杰将信将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还是按照阿姨说的做了。谁知道上午刚推拿完，下午儿子的病情竟然好转了。这次刘杰彻底被月嫂强大的知识储备震撼到了，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也要成为一名月嫂。刘杰把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很支持，不过他的父母很不理解，你好好的一个研究生跑去当月嫂，这叫什么事儿啊？刘父恨铁不成钢。刘杰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合适，他觉得现在男护士、产科男医生都很普遍，男月嫂只不过是眼下还不被接受，以后迟早也会形成气候。别人愿意当月嫂我管不着，你说你从小我什么都不让你干，就让你好好学习，考个好学历，找个好工作，你倒好，现在要去给人家当保姆。母亲一阵强白。刘杰苦笑，月嫂可不是保姆，对从业人员要求很高，上岗必须要培训，拿不到证书你想干还干不了呢。母亲不为所动，就算你肯干，人家雇主能让你一个大男人在家里跑进跑出的？刘杰却道，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只要提前跟雇主沟通好就没有障碍了。之前有月嫂阿姨跟我说过，有些特殊情况的家庭，他们反而更需要男月嫂，因为男月嫂既能体谅产妇，也能理解男雇主的处境，非常有助于协调夫妻关系和缓解产妇的抑郁情绪，而且男月嫂在体力上有绝对的优势。母亲看儿子真下了决心，只好说，哎，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管了。2018年4月末，刘杰正式的成为了一名持证月嫂，最先享受到男月嫂服务的就是他自己的小家庭。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回家后，刘杰每天都严格按照时间表照顾妻儿，什么时候给儿子拍嗝，什么时候给妻子洗脚，什么时候做家务，刘杰安排得井井有条。最让妻子蒋永娟高兴的是，丈夫自从做了月嫂，不光自己吃好了，和丈夫在情感也更紧密了。以前他们各自上下班，各自沉迷在手机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而现在丈夫的细心和无微不至让蒋永娟幸福极了。一天，蒋永娟不知怎么的想起了以前的伤心事儿，情绪很低落。刘杰一眼就瞧了出来，便问她怎么了。蒋永娟摇摇头，回了句没什么。要搁在以前，妻子说没什么，刘杰也就不问了。可现在，刘杰格外的明白女人的不易。有什么就说出来，憋在心里对身体不好。刘杰顺势拿了个本子，一副听报告的姿势。蒋永娟气呼呼地说，我住院生孩子的时候，别人家的丈夫都早早的来送饭，你怎么那么迟啊？
2: 别人都来得早，为什么我来得晚啊？
0: 刘杰边念叨着，边在本子上记下了妻子的控诉。
3: 你把这事儿记在本子上干嘛呀？
0: 蒋永娟疑惑。刘杰满脸堆笑，
2: 嘿嘿， 老婆的事儿都是大事儿，我当然要记下来了，防止以后再犯嘛。
0: 蒋永娟一听，嘴角也不自觉地扬起来。
2: 我为什么来得迟？刘杰心里苦笑，这孩子都生下来几个月了，又翻起旧账了。
0: 这事儿怪我，我看你平时啊八点吃早饭，就想着赶到八点来差不多了。
2: 刘杰解释道：“这不是几点吃早饭的问题，是你不重视我。”
0: 蒋永娟一脸的不悦，不重视这帽子太大了，刘杰可不敢应下。
2: 媳妇儿，你看咱不能光跟好的比，也得跟差的比啊。咱们一个病房住的，是不是还有老婆躺一天，丈夫也没露面的？我不管怎么样，早饭送来之后，就一直陪你到医生赶我们出去吧。
0: 刘杰嘴上哄着，手里给妻子按摩。蒋永娟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2: 那倒也是。
0: 之后妻子再有什么抱怨，刘杰不论对错都先拿小本记上。很多时候妻子看到丈夫这么有诚意的表现，肚里的委屈也就所剩无几了，小两口的关系日渐亲近。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而刘杰和父母之间因为儿子的优秀渐渐融洽，有几次父母来家里小住看望孙子，小孙子不但不哭不闹，还愿意给他们抱，这让刘杰的父母自豪不已。每到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忍不住向亲戚炫耀：
4: 嘿嘿，我这孙子可了不得啊，别人家的孩子整天都是又哭又闹，我们家的不是，乖得很，一觉睡到大天亮。还有啊，你看我们也不和孩子朝夕相处吧，可这小家伙跟我们亲得很呢，还总伸手让我们抱，多聪明啊。
3: 那还不是孩子的爸爸带得好啊，
0: 有亲戚夸刘姐。母亲点头，眼里满是欣喜。
3: 哎，你还别说啊，这科学带娃就是不一样。
0: 刘杰听了，心里满满的成就感。2018年9月20日，刘杰做客管家帮生活服务平台抖音号，直面大众，讲述他在家当月嫂的故事。2019年1月11日，刘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目前仍然打算在家里做月嫂，直到孩子满周岁，之后他将继续学习月嫂知识。只有用科学、合理、规范的护理和知识完全武装了自己，而且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积累了经验，他才能对外接业务。到时候，他有信心成为金牌月嫂。也许很快，一支以刘杰为代表的男月嫂队伍就将出现。希望那天到来时，社会对男月嫂的包容接纳度越来越高，让男月嫂不难成月嫂。
5: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古代状元趣事，在北京孔庙内至今仍保存着元、明、清三代的198座进士题名碑，上刻有51624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在每座题名碑的旁边，还有一块解释牌，讲述本座题名碑上的科考趣事和状元故事，其中很多读来都让人忍俊不禁。波波状元，清康熙36年丁卯科的状元，是江苏铜山人李盘。他家境贫寒，进京科考时没有盘缠，便带了30个馒头，每天早中晚顿顿吃馒头。开考那天，别人都交卷了，他还没答完，急得满头大汗，一直写到4更天。一天三顿吃馒头，不仅是一种心智，而且是一种能力。难怪康熙皇帝听说以后会钦点其为状元。鸭蛋状元，明万历35年丁未科状元黄世俊，家里很穷，34岁时想进京赶考，找岳父去借路费。岳父见他衣衫褴褛，
6: 连客厅都没让他进，只给了他两个鸭蛋。岳父家的仆人可怜他，偷偷地给了他一点钱。没想到这个黄世俊竟然高中状元。后来他以鸭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岳父，其中很多名言警句广为流传。和《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岳父一样，黄世俊的岳父也是一个势利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在变化之中，穷人可能变富人，乞丐也可能变成状元。从末名到头名的状元，明代万历七年，福建人翁正春以乡试最后一名的成绩中举，以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上榜。到了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他再次进京赶考，不仅进士及第，而且还成为状元。翁正春的可贵在于不灰心不放弃，要想战胜别人，首先战胜自己。因名字成状元，清乾隆五十四年乙酉科开考时，乾隆皇帝已经79岁高龄，年龄问题成为他主要的心理负担。殿试后，阅卷大臣把前十名的卷子呈送给他审定。当乾隆看到第十名时，见其人名叫胡长龄，不免心中一动，长龄两字不是意味着长命百岁吗？于是大笔一挥，钦点胡长龄为状元，以名字取状元，堪为千古笑柄。抓阄抓出的状元。崇祯皇帝即位后很想有所作为，崇祯元年即开科取士。殿试后，阅卷大臣精心挑选了前36名的卷子呈给崇祯审定，但崇祯怀疑凭自己的眼力未必能选出贤才，于是焚香祷告上天，请求赐给真才，然后把这36名进士的名字抄下，做成揪放入罐内，再用金筷子去夹，结果夹了3次都是刘若宰，因此就定刘若宰为状元。这个崇祯皇帝也有点太窝囊了，当领导最怕优柔寡断，你自己看不准，可以让大臣们拿意见啊，明明自己不行又不承认不行，结果误了考生，也丢了江山。当官时间最短的状元，宁宣德五年庚戌科状元临阵，受翰林院修撰，但他当官一个月就看不惯官场的作风，请求辞职归田，回家种地去了。当状元有当状元的快乐，当农民有当农民的快乐，快乐在于感觉，幸福在于满足，不要强人所难，也不要强己所难。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明万历38年庚戌科进士韩静，通过活动花40,000两银子弄了个状元，所以人称40,000两状元。广东番禺人梁于卫扬言自己一定能夺魁，结果只考了个2甲112名，回家后觉得脸上无光，便在自家大门和灯笼上都写着候补状元及第字样，自称候补状元。不是每个人的理想都能够实现，做美梦走歪道就可能丢人现眼。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问候你们，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啊就一直天气预报在预报着有雨哈，不过这个雨一直没有下来啊，现在外面的天气呢是一种闷闷的感觉。今天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准周末的时候继续通过节目当中的所有好音乐还有好的心情来问候你们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刘德华呢最近说啊，过去十年他写了不少的剧本啊，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他在一场活动当中亲口的承诺了，说我2028年呢一定会成为一个导演的，希望大家放心。另外他表示说呢，要在2028年的时候要把演唱会唱完之后啊，就开始当一次真真正正正的哈这个导演了。这是刘德华继早年前多次啊说出他想当一个导演之后啊，首次明确给出了时间表了。想一下，当年20岁的他就特别向往想当导演、编剧方面啊，他都想发展一下。现在给出了确定的时间了，他说2028年的时候哈，演唱会唱完了之后，有望向导演方面来发展一下了。然后他自己也说出了他的心声啊，怕再不往前大家都真的忘了我了。他这个年纪哈，63岁了，然后说出这样话的时候，很多网友就大家我们都突然觉得原来天王也

会怕被遗忘的时候。官宣了2028年的时候想当导演了，全网都在说很期待。不过更让我们在意的就是，是他真的等了太久了。

这些年我们其实看到他看了很多的人啊，就是转型当导演，自己呢却等到这个时候才官宣我要当一次真正的导演。嗯，真的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期待。2028年他说我会去看，嗯，然后很多人也都会期待哈，说2028年的时候如果他导一部电影啊，我们一定会去看的。你们期待吗？刘德华导演的作品

再来看电影方面吧。电影方面，《流浪地球三》啊，马上大家也会看到它的最新的消息官宣了哈。这部片子啊是在2027年要在大年初一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说了还有这半年的时间呢？大半年的时间哈。但是最近这个片子啊也成为了全网最烫的一个话题，它早已经不是一部期待的电影了，而是一场关于中国科幻还有现实科技和未来想象的全民的狂欢。我们来看一下《流浪地球三》最出圈的标签，那恐怕就是一部开机就落后的哈。大家觉得这样的电影啊，因为它这个熬夜写完150,000字上下集的这个剧本的时候，然后当天就发了这样的一些消息。的确是筹备了太久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了啊，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虽然它还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它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就不仅仅是一部续集了，而是一部集了现实科技啊还有顶尖阵容的这样的一次碰撞吧。

现在已经是7月24号了啊，然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感觉这个七月份过得还挺快的。接下来下半年啊，整个这小下半年的时间还有很多的演唱会，包括广州哈有很多场演唱会官宣。如果说上半年很疲惫的你们，下半年是不是可以考虑给自己来一场哈、来这样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说看就看的演唱会哈。来看一下未来下半年哈，广州将会有20多场的演唱会官宣，然后有王俊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手会时隔10年重返广州来开唱了。耳机里的歌单太多了，终于能听到现场的啦，那个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8月从月初再到月末，有很多的一些演唱会，像王俊凯啊、杨千嬅、张远啊。这些歌手呢，都是从这个怀旧的金曲，再到潮流的新生，从情歌王子，再到唱跳的天后啊，正在向广州奔赴而来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很近的一场演唱会哈，8月15号到16号的时间，是在广州，然后有王俊凯啊在广州首次演绎他的原创单曲《数独》。2026年他也是重返了广州，用音乐回望这10年的成长和陪伴。杨千嬅呢，在2026年同样是

8月15号到16号这两天的时间哈，也会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陪伴一代人走过了青春低谷，和旋律将会全新的升级了。所以说听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哈，是不是也是一场缩影，然后也是一场经典歌曲的回响啊？8月16号，同样是在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呢，演出阵容也非常不错啊，有海蓝阿木、李荣浩啊，也是为音乐来狂欢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

继续啊，在这样一个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来看一下最近呢，钟汉良也谈了他的跑步的一些心得哈。他说中年跑步的时候最该听进去五句话啊。他是从 TVB 时期就开始跑步了，然后一跑呢就是30年的时间。他基本呢是隔天跑一次，月跑量是100到200公里啊。如果说有的时候他在拍戏的时候呢，行李箱里永远是塞着跑鞋的，凌晨4点半起床跑步，这是常态。看到没有啊，这是常年的坚持啊。20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上海马拉松也恰逢是他的生日啊，然后他那个时候的成绩就非常不错，是以4小时1分59秒完成了个人的首个全马。2026年成都的马拉松哈，半马跑出了1小时49分12秒。很多跑友都说他像30多岁了。那下面呢，他就说了几段话，也是他用30年的这个跑道换来的几句话。他说他每天呢都会跑步一次，过了3天4天没跑，就觉得哪里都不舒服哈，真的有点上瘾。哎，还真的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跑的很习惯的话哈，跑的不是步了，就跑的好像是每天的心情啊，就不跑的话，你会觉得缺了一点什么。跑完一身汗，觉得那个心里啊特别的踏实了。还有他说还有一段话，就是此时此刻哈，他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一点都不想跑马拉松了，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又可能再想了，这种感觉就特别的奇妙了。有的时候跑起来的时候，风在耳边，世界很近，只有自己呼吸和跑步，那是最自由的时刻啊。这是形容他跑步感受的话啊。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到了人到中年嘛，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压力了，然后每天被推着走的感觉，只有你在跑步在健身的时候啊，这几十分钟的时间，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那种感觉很好很好哈。所以说最后他也说了，说跑步对于他而言呢，从来不只是运动，而是遇见了自己的赛道了。跑得越是很激情哈，越是就是非常感觉不错的那个感觉在里面。所以说我觉得哈，最稀缺的不是自律，而是不被生活推着走的那种掌控力吧。你能掌控好这个节奏是非常不错的。就算今天哈这个星期五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啊，工作推着你，家庭推着你，社会的时钟推着你，只有跑步的时候哈，是你自己在推自己往前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大家真的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来这个动起来哈。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健身完之后的那个感觉还真的很酸爽哈。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送上一首歌曲啊，《出现一下》这首歌送给你们。

出现一下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哈。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哈，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啊。前段时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哈，就带火了当地的打卡地了。比如说，我记得那部剧哈，《我的阿勒泰》，然后当时阿勒泰这个地方哈，也是被这样的一部剧集所带火了。然后最近呢，还有这样的一部热播的剧《小芳》，你们有在追这部剧吗？最近哈也在荧屏上热播，然后它的打卡地也是带火了哈，也带火了这个剧的取景地。我们来看一下哈，电视剧《小芳》在热播当中，然后呢，贵州的这个荔波作为这个剧的取景地呢，凭借着秀美的山水风光、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就走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当中了。可能在没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朋友对这样的一个小村哈不是那样的了解，然后现在呢，刚好在暑期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八方的游客就奔赴到了这个地方来打卡，然后来玩，带火了当地的旅游主题的打卡的新的线路哈。荔波县是这个剧的哈这个取景地，然后展现了山水之间那种乡土之美。如果说有追剧的朋友应该看到哈，在剧中啊这个乡土之美的景色真的特别的棒哈。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在争先打卡的地方也在这里，就很多的游客啊就是慕名而来的，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这里边的民族风情。

剧集的热播，然后以镜头啊为纽带，展现了生态水之美啊，真的太不错了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就是因为一部剧带火了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哈。那最近呢，热播的小芳就带火了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了，让山水村落哈焕发了它持久的生机了。

最近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想你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爱的女孩》。我想约你看电影了，就是说我想你了。最近这部夏日治愈的电影《想你了》在北京也举办了它的首映见面会，然后这句话呢就做成了醒目的装置哈，放在现场，像是替所有不好意思开口的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看完全片之后哈，这是一部能让你哭让你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而且呢它就是充满着哭感在里面，也充满了温暖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是属于充满了幸福感治愈系的电影，其实大家看电影的名字就可以感觉到啊，在现在国产电影的市场版图当中啊，在情感赛道当中可以说是长期有主导地位的。因为很少关于哈纯粹的这种好友像的这样一个塑造。最近在7月17号上映的这一部《想你了》，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它让最纯粹的这种女孩的这种友情啊、闺蜜啊，然后就成了绝对的主角了。不过呢，这部作品应该算是今年第二部比较温暖的这种女向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今年还一定还有一部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它也是这种类型的哈。看一下这部电影哈，现在首映票房啊也非常的不错，然后这种趋势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剧情片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好吧，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哈电影的插曲，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首同名的《想你了》。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时候。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歌曲、分享好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了哈。接下来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品味接下来的几首歌曲，然后听听这些歌曲当中的故事。很多歌曲当年听的时候哈，就可能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觉，然后多年之后了解了他的一些创作的故事之后，听上去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一起来听的呢，是一首《练习》。这首歌大家都太熟悉了吧，刘德华的一首歌曲《练习》，然后也是刻在无数人记忆当中的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很多人都以为啊，这就是一首特别普通的失恋的情歌嘛。我觉得真的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又很戳心的关乎于生死的故事。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美丽的一天》，整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哈，全部托付了真实的故事来创作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刘德华的这一首《练习》的原型。他的原型呢，是刘德华多年的好友伍迈英。当年呢，他就被确诊了肾衰竭了，然后医生就告诉他说，倘若你找不到合适的肾源，你的生命仅会剩下3个月的时间。这个消息来到的时候呢，他的爱人没有沉浸在绝望当中，就当时哈毅然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放下了所有的事儿，就陪在他的身边。他们没有困在病房当中再一直等，而是踏上了旅途，珍惜能够相守的每一刻啊。然后当年他的老公一边用心地在照料他，一边悄悄地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强迫自己练习往后就没有他的日子了。万幸的就是哈，命运有的时候是很仁慈的。那经过治疗呢，伍迈英最终是康复了，迎来了奇迹了。刘德华呢，听完了这一段经历啊，他也是深受感动，然后邀请李安修来填词，写下来这一首《练习》。这首歌的歌名啊，《练习》是整首歌曲最残忍也是最深情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吧。然后还记得这样一些经典的台词：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我们想一下哈，这份练习不是练习放下了，而是被迫练习告别了。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原型，明明你深爱，但是提前预想到离别；明明你贪恋哈，两个人在一起朝夕相伴，却要学会接下来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应该觉得幸福就像是手中的沙漏吧，一点点的在流逝了。因为曾经寻常的朝夕相伴的这个爱人可能马上要离开你了。很多人很多年前听这首歌是不是没有这个感觉，觉得它是一首好伤感的情歌？确实是伤感的情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总是觉得哈，离别啊离我们自己就太远了，总觉得来日方长。可是生命有的时候是充满了无常的，没有人能够一直可能陪你走到终点。那么当分离倒计时的时候哈，所有的逞强都真的太不堪一击了。我们想要倾尽所有换取多一秒的就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感觉，但是你无力对抗命运啊。我觉得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身边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些很真实的故事吧，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然后当年刘德华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使用的是那种特别浓烈的唱腔，他的声音很克制，就在压抑着这样的一种好汹涌的情绪，像是一个独自承受煎熬的人，然后他在说着心里的这样的一些不舍在里面。今天我们要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了，《练习》。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单单是写给爱情的，每个人一生的路哈，我们都在不断的练习告别，练习接受相聚有时，别离无常，珍惜当下拥有的人，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时光吧。今天整周末的时候哈，约上你的3-2个好友吧，
不要等到有一天哈，大家都很忙碌，或者真的说得很伤感，快要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那些万般的不舍吧。所幸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哈，这个原型当中啊，是拥有了特别圆满的结局了。可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太多的离别就再也没有重逢了。愿我们都能珍惜吧，每一次相伴，少留一些遗憾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我们继续来听啊，下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哈。这段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辛迪的故事，听听辛迪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是在2026年7月15号的时候，海拉阿木上线了一首新歌《可以不难过》。
1: 荒凉，终于获得自由，你会快乐吗？活得多余，关心你不需要吧。
0: 我在当时看到他上线的这首新歌哈，可以不难过，看到这歌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像是一句自我的劝慰啊。到底心底遥不可盼的期盼，没有人天生能够坦然面对失去的哈，这同样是在诠释失去的。那些看起来毫不在意的人，大多都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他在独自的消化他的那些心酸哈。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哈。我希望在听歌的你们哈，不必硬撑，然后好好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吧，海拉木上线这首新歌《可以不难过》。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的一首歌送给你们哈，这一首《全世界的雨》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周深最新上线的这首歌曲哈，听上去还是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的哈。好嘞，我们看一下哈，此刻窗外的天气哈是盛夏，然后那个天气哈是非常燥热的。但是我总觉得啊，在节目当中这样一首或新或老、或轻或慢的一首歌曲，在这些旋律当中，我们能够卸下哈此刻的一些紧绷的感觉，还有那些疲惫的感觉。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在节目的最后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也是汪苏泷哈2026年全新原创的一首歌曲《尽情一刻》。这首歌呢是他为在广州哈珠江啤酒然后连声打造的夏日品牌主题曲啊，在7月19号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啤酒节完成了全球的首唱，然后这样的一唱呢。

也是点燃了当时全场的这个氛围感哈，融合了电子节拍，然后我们可以想到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觉哈，古典非常的轻盈，然后又很跳跃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是夏日的小啤酒哈，在缓缓升腾的气泡一样。所以说这首歌一开口的时候就自带了那种夏天的松弛的氛围感。很多人前两天啊，在网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然后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首商业般的主题曲，但是你仔细的品读一下这首歌，就会发现哈，汪苏泷他把生活的哲学是巧妙的藏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总是被很多的工作计划、生活压力推着不停改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状态哈。这首歌曲哈，尽情一刻，也许就在阐述着这样的一种理念在里面吧。这个整周末的时候，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你可以和好久没有见的好友来碰一面，吹一吹今天夏日的晚风，然后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哈。汪苏泷的歌曲也我们一起来听听，然后伴着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哈，尽情的放纵的机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放下过度的一些特别累的感觉哈。我希望所有的朋友认真的拥抱每一个很鲜活的当下，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了，好吧。此刻我们看一下窗外啊，盛夏正好，然后希望今天的晚风又会特别的温柔吧，愿我们所有的好心情都会一起随着一首歌来尽情一刻。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Thank you.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光了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精妙的安排。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关于说道路方面咱们的一些这个有关的事项话题。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大家想要说有这个想咨询的，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来问。现在呢也是七月底了啊，然后呢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检车线也是休息的，所以如果有在七月份需要去检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把车给检了啊。因为一到这个快到双休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天比较好嘛，比较不错嘛，然后呢就会选择说出去玩一玩，来一个短途游、近途游。但是实则上呢，现在啊跟着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就是人均手里有个驾驶证，是不是可以说呢在路面上什么样的这个司机我们都能够遇得到。有开车真的是很好的，但也有开车呢它确确实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而且呢这一类人啊也不在少数。很多人在路上开车呢，其实方式或者是方法，或者是他开车的一些习惯，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问题的。虽然说呢，可能到现在为止开了几年了，但是呢，也都没有一次事故，是不是？但是其实呢，有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就是运气比较好，要不然呢，是别的车给他让了。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开车有问题，要不然呢就是没有遇到过比较突发的一些情况，每天固定的两点一线、三点一线，没有去遇到过极特殊的、极特别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啊，有一些行为呢，真的是会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率直线升高的。在没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还说还能好一点，但如果一旦要是遇到了紧急情况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躲不过去了。哎，你说什么反应快呀、什么刹车灵敏呐、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有的时候呢，事故在发生的那一瞬间，作为驾驶员他根本是没有反应时间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事故发生，或者是说刹车的都没有来得及踩，他就已经撞上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去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那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啊，说咱们如果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吧，我们跑高速，高速上可能双休的时候车也会稍微多一些，是不是？那如果在高速上开车呢，我们其实呢要具备一项能力，我觉得可以就是把它归结为能力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能力呢？就是视野加上这个空间管理的这个能力。你这么一说感觉啊，空间管理啊，还这个我们必须这个要上升这个。

层面吗？但其实不是啊，就是这个能力呢，是我们在日常开车当中你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当你去注意到这一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去发现一些风险，同时呢我们就能去规避一些风险。一定意义上说啊，咱们这个呢可以算作是防御性驾驶的一个部分了。其实首先呢咱说的就是视野方面，第一我们要看得足够足够远。那这个很多人说了，我就是小轿车，我就这个车就怎么说呢，就玻璃就这么大，我能看到的也就这么多，是不是？怎么说能看得足够远呢？其实呢它这个可以说分两方面来去聊。第一呢，如果前面没有车的情况下，咱们呢目光可以往200米外甚至更远咱们去观望。哎，大概率前面可以说你前面的车是不是，哎，大概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前方要是有异常的话，当你发现就比如说你前面的车呀还没有踩刹车，可是前面挺远处在你视线所能涉及到的范围处你发现刹车灯亮了，并且呢这刹车灯是常亮，这个时候呢你前面可能距离你稍微远一点的车它还没有去踩刹车灯，但我建议呢你就要开始打起十二分精神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行车经验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当你发现前面很远的地方刹车灯一直亮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出现异常了。因为在高速上呢大家都是快速行驶，都是高速行驶，我们没有办法能确定哪辆车其实它已经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说没办法确定它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呢？我曾经啊在高速上亲身经历，那个时候呢是环岛高速，车速都不快，跑的是100还不跑120。完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在那条高速上，我印象很清啊，我是要奔着机场方向驶进，然后呢就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就在我隔壁的这条车道的车，就是我们到它前面大概是多少米啊？100米、150米左右那样吧。我才发现这辆车呢，它已经是处在完全停下来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好在呢，我们这辆车就一直是它旁边的这个车道，没有跟它在同一个车道。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来时路的这个方向上没有看到任何的警示标志。但当我们发现他这辆车是完全停着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而且他没有打双闪啊，就发现他是完全停着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到他跟前了。所以说我们可想而知啊，如果说要是真的你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在这个发现哎呀这个车好像是停着的呢，但其实我跟他又在同一条车道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会打一个措手不及。那你像这种情况，他就是属于说在高速公路上停车，而且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没有任何的双闪提示，没有任何的一个外界因素去告诉大家我这辆车现在处在的是一个停着的状态，你说危不危险？所以呢刚才婉彤就跟大家说了嘛，说高速上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哪辆车它到底是停着的，只有你在它眼前了，在它面前了，你才能发现这辆车完了它停着呢。然后你跟它同一条车道的时候，你心里也想完了撞上了，是不是？我看到过网上好多有这样的视频案例啊，就是高速上突然间后面的车非常快，前面的车是停着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警示标识，然后就撞上了，就追尾了呗，就属于说。
所以就是在我们能够去发现的时候，你往远了去看，你发现哎，它这刹车灯怎么常亮呢？那可能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

0: 就能及时的给自己去准备的时间，去预判的时间，或者说我提前减速的这个时间。你说白了，别的车撞跟我不发生关系，我别撞，是不是？比如说我在高速上，我撞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用高速，你肯定是要去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那么真的撞了，首先咱先不说，就是说没有危险问题啊，没有这个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咱先不说这个人受不受伤的话，你就是你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你无论你是出去玩也好，还是你是玩完回家也好，你是不是耽误事儿了？这是一点吧。第二，你在高速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等待救援？咱就不说别的，你就等这个是拖车来也好，是什么救援车来也好，救护车来也好，你最起码你得等，少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则说不了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具备的这种视野方面，我们要看得足够的远。因为啊，当你能够发现异常的时候，哎，前面有比如说危险的信号的时候，有车辆聚集的时候，什么刹车灯成片亮起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哎，我们能提前发现。你光盯着眼巴前的这个车，他踩不踩刹车，他踩刹车了我才踩刹车，那是绝对来不及的，是不是？要你闪闪旋转。所以说呢，就是实际当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很多因为这样的情况，哎，刹不住了，前面堵车了，大家都没停，这个大家都停下来之后呢，后面上来的车没看出来，就像我说的是这种静止的情况，对不对？然后等到离得很近很近了，才发现原来都是停着的，哎，这个时候刹不住了，还是非常危险的啊。那第二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车辆要是比较多的话，我们的视线呢不应该只看前面的车，这样呢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会非常非常短。一定呢就是咱们要往长远的去看，凡是这个对待事情也好，对待这个人生规划也好，对待很多事情也好，咱都听过一句话，说咱要有布局，是不是？有规划，要有大局观。其实开车也一样，你也要往长远的去规划，要有大局观。你跟前车呢稍微就是这个位置错开一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前车我们同样是在这一条车道，它呢稍微靠左边的中央隔离护栏近一点，那么你呢就要么是靠右边这个咱们这条车道的这个行车线近一点，你俩吧相互有一个错开的这个角度，那么就可以说能透过前车，你就能看到在前面车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对不对？你甚至于说能看到前面的第二辆或者在前面第三辆车的一个动态，那看到他们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要去踩刹车了，就哪怕你前面最前面这辆车他没有发现，他没有踩刹车，他没反应过来，但是你要提前去踩刹车。以前呢经常有人听人说哎呀，这车前面踩刹车他就踩刹车，有啥呀你就踩刹车。但是其实呢，这样才是一个安全行车方式，因为前面踩刹车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要踩死。这个呢是给自己一个准备的时间，以至于说前面别突然间他来一个急停，或者直接来一个抱死的那种刹车程度，是不是？哎，你至少你也是盯着刹车的，有时间做出这个反应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咱们继续来说。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其实呢，对于说咱们这个刚刚说到的，我们在高速上行车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防御能力，是不是？这空间管理呢，说白了啥意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视野不要局限于正前方。视野呢要开阔一些，不能说完全的被前面的车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如果真的在角度上这个遮挡了视线的情况下呢，咱们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错开它，变个道啊，或者是错个位啊，是不是拉开车距啊，反正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往远了去看。哎，还是就像这个说到的第一点，说视野嘛，是不是一定的就是大家要了解，针对于说呢咱们在空间管理方面一个基本的要诀，就是保证自己不要被周围所有的车都被包围了，左右两侧呢都不应该说有车来进行并行。其实在高速上行车，尽可能的咱们就是保证前后左右呢都不要有车，因为如果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去保证如何避免掉别的车出现了碰撞之后再把我给刮着了，对不对？尽可能的两侧呢都不应该有车去并行，想要超车的话呢，我们就快速的超，不要去磨蹭，要不然真的就是有危险降临的时候呢，想躲避呢都没有地方能躲了，对不对？你说你前后左右都有车，都被车包围着，你往哪儿躲呀？你只能是往别的车那儿去贴，对不对？保持跟车距离，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的这辆车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角度上。我经常啊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呢，能遇到就是有的车他在左边这条车道，就高速上一共有两条车道，他在左边这条超车道后面一点点，右边呢这条行车道上，哎，有一个车就在它前面一点点，这俩车呢它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缝隙，你说超车你是超不过去的，但是这俩车呢它也不完全是并行，就是一前一后咱们这么搭错着，完了就一直这个同频率往前行走，就可能说他也开定速导巡航了，那个车也开定速巡航了，俩车都整120，完了就一前一后就一直这么开，就堵的吧，就后面所有的车都过不去。其实这种时候啊，就是他就属于说把自己的这辆车呢处在了一个危险的这个境地上。第一，就是超车道也好，行车道也好，后面来的车他都过不去。然后呢他自己这辆车还一直边上他是有车的呀，对不对？对于说行车道上来讲他左后方一直有辆车，对于超车道上来讲他右前方一直有一辆车，那这个车大家都一直在，就你离我近我离你也近，你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俩谁能躲得了呢？所以我尽量啊，如果说我开定速巡航的情况下，或者是说我就维持在这个速度跑的情况下，尽量呢我的前后左右的车都离我非常非常远，尽可能的就是我周边就我这么一辆车。所以说啊，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就是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个安全车距呢其实不仅仅是你和你前面车的这个安全车距，而是和你旁边的车的安全车距也要保持起来。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懂，但是一到执行起来就发现好像没有多少人能去执行。有的人吧开着开着车跟着就跟进了，有的人呢开着开着车就发现说呢，哎，就是刚好就到这一波，这个又到一波比较车辆密集的地方了，哎呀，我也不超车了，我就跟着吧，我就跟着这些密集的车。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在高速上就是遇到这一小堆儿密集的车，然后呢过不去。我一般就遇到这样的这个车流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超车，给它超过去。超过去之后呢，远离这一小堆车，因为这个高速就是它就一段一段的嘛，一段一段车比较多，一段一段遇到这个一波车流，是不是？反正能超过去的，我尽量都选择超过去，要不然就是我离你们远一点，哎，我就尽可能的保持我自己在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去行车。拜拜都是最妙的安排。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视野和

0: 空间呢，我们都把它去看作是一项能力，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都需要去把它结合起来去这个使用，让自己呢能够在万般这个焦急的时候做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也避免意外发生。在发生危险之前呢，我们就能提前的去把自己放置在最安全的一个位置。我们行车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为了去寻找危险，是不是？哎，去勇于探险。我们行车都是为了安全到达目的地。对于我现在来讲啊，如果说呢，要是能有直达的一趟高铁或者是动车，我真的是不喜欢开车的，因为会很累嘛，自己开车会很累嘛，而且呢，你抵挡不了这个疲惫呀，抵挡不了这个困意来袭呀，是不是？不确定性太多了，危险性太高了，所以呢，我就更加的去喜欢说，如果要是有高铁的情况下，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啊，就是社会发展也非常迅速嘛，我们觉得说到达另一个目的地没有车寸步难行的情况下，可以租车嘛，是不是？就咱辽源市也有租车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要看大家自行选择。如果你选择自驾游，自己开车出行，那么就一定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有人常说一句话，说这个，你看经常做节目，经常去看到很多的一些案例，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自己呢也去了解，在每一次上高速的时候呢，反而说胆儿小了，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说啊，这高速嘛，上去就跑，跑完就下去，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危险的呢？但实则当你去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发生，跟大家分享过更多的案例之后，咱们就能去了解了，哎呀，到底说这个危险可能就是在一秒钟一瞬间发生的，对不对？而且在高速上车速都这么快，一般发生的事故当中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这样的视野能力加上空间的这个预防能力，我们希望大家咱们都人人具备，然后远离风险，规避风险。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呢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百花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方向啊，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在我们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1: 反正麻烦的人来，这是处理有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潇潇洒洒。
0: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说呢咱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如何的去做出一些咱们能提前防范提前预判到的危险，以及说呢咱们该具备的一些视野和空间上的一个能力问题。但其实呢咱再聊一个话题，说高速上跑完啊，咱们说轻松一些，不要老去聊一些事故啊，这个撞车呀，是不是太沉重了，说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什么话题呢？说跑一趟高速下来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闹心的，就是不愿意跑高速的原因，说回来之后啊，哎呀妈呀，这车上撞的全是虫胶，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说啊，咱们不愿意跑高速，说夏天呢跑高速就是这样，说尤其是晚上，一跑完高速下来呢，这个蚊虫特别多，然后呢保险杠啊、大灯啊，这个上面都堆满了这个小飞虫，是不是密密麻麻的，看着也难受。来吧。

有的呢说个头要是大一点的，是不是直接就撞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哎呀就是虫胶啊液体啊都这个撞到玻璃上，非常非常影响这个视线，需要及时的用雨呢去给它冲刷掉，对不对？或者说呢有的说拿雨刮去刮的话，哎呀这刮不掉啊，一刮好嘛就是连成面了，是不是？那么很多人说啊，咱们说保险杠上的这个小飞虫如果要说不清理的话，对车有没有影响呢？

高速公路在这个野外嘛，因为说树木都比较多，路上的蚊虫呢也特别多，车速快，然后车辆正面迎风的面积都是比较大的，一沾到这个虫胶啊，其实如果长时间残留在车上不清洗的话呢，它也是会腐蚀我们漆面的，损伤我们车灯的。因为昆虫的体液呢大多都是呈弱酸性， pH 值呢大概是在4-6之间，其实这个酸度听起来好像不高，但是呢关键问题都是在于说这个作用，它的这个起作用的这个时间。

0: 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说好像酸度听起来不高，但是呢它这个高速的行驶之后，引擎盖呢和咱们前杠区域的温度都是很高的，虫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和酸性的这个液体呢会在高温烘烤下就快速的进行固化了，然后变硬了，就像烤漆一样就附着在咱们车漆表面了。如果说在24小时之内要是不清洗的情况下，酸性成分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侵蚀这个车漆的这个清漆层。最开始的表现呢，它会表现为失去光泽，然后出现哑光斑块。如果说持续若干天不去处理的话呢，那清漆层就会被腐蚀出肉眼可见的一些凹凸纹路了，甚至是说严重的时候会渗透到咱们的这个色漆层。那如果说呢像这个附着在大灯上，会让咱们灯罩呢这个逐渐的出现氧化发黄，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灯光呢亮度不足。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车头上这个有这个雷达探测的，哎，那这个虫子的虫胶刚好在上面，还会影响到这个功能。我经常有的时候能看到，其实大多数人吧，在跑完高速下来之后，他的车前脸都是虫胶，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刷车，但是我也遇到过，就是有的车你一瞅就是刚跑完高速，停在我家楼下，没几天还这样，又隔了一个星期还这样，下了一场雨，虫胶少了，但是还这样，再下了几场雨，慢慢你感觉好像发现就是没有了，但实则上你细看印儿还在上面。所以说呢，虫胶这个东西它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要去清理掉的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拖沓，或者是说有一些延迟症吧，是不是？哎，然后呢，咱们就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一段呢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本周当中啊最后一段的这个直播时间了。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尽量抓紧时间在这一时刻与我们讲述。回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说说上一段跟大家聊到了说咱们这个高速上这个虫胶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或者处理不处理的话对车辆有没有伤害。其实说呢，咱们在高速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经历过啊，我之前经历过，就是跑完这趟高速呢，每隔两三天就又要跑高速，完了当时呢我就想着说先不刷车了吧，坐地了咱都还要再跑高速，是不是还要去面对着一批这个虫胶附着在我们的车上。然后呢我就想着别刷了，就没刷。没刷之后呢，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当下一次再去跑高速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要去打雨刮吧，是不是这一打雨刮，哎呀，我的这个整个挡风玻璃上就是上一次这个一些残留的虫胶，再加上雨水，然后再加上雨刮，然后就直接糊在了我的前挡风玻璃上。就是完全处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整个我的前挡风玻璃上一刮一层，然后模模糊糊的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在上面形成了油膜，雨刮呢是刮不干净的，因为本身呢咱们昆虫体内它是有脂肪的，也是不溶于水的，雨刮一刮就是均匀的给你铺开来，整体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油膜，越是玻璃上有水它越刮不干净，视线就越模糊。我们经常说啊，咱们有很多说这个四五年三四年的车，然后呢说一到下雨天咱都不用跑高速，就在城市道路当中说一刮雨刮啊，就发现说呢咱们整个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就一层油膜。其实这个油膜呢就是因为咱们日积月累的时间长的经常性，我这样去这个开车呀、跑高速啊，然后呢包括说虫胶，包括说树脂，然后去形成出来的这个油膜，都是被咱们雨刮给刮开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定期的三到五年左右换一次这个咱们这个什么要清理一次你的玻璃，是不是清理一次上面用一些这个除膜的这种这个溶剂。然后呢尽量说一到两年左右吧，咱们去更换一下我们的雨刮器。一方面呢是说这雨刮器可能它的这个使用效果不是那么好了，然后呢胶条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还有一方面呢是它上面残留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说咱们不太好清理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跑完高速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刷车，最好当天呢就抽时间然后把车去洗一下。早点洗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虫胶是比较容易清洗掉的，如果说呢过了几天完全干透了，附着能力更强了，是不是非常不容易洗掉不说，它也不美观呐，就看着也不好啊。你就像说我们车里面很脏，人说了嘛，你可以坐我车，但你不能突然间坐我车，是不是？咱干啥不得好个面儿嘛，对吧？你干干净净的，咱也会觉得说，哎，这人干干净净的，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上大家就尽量去能做到跑完高速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第一时间去把车辆清洗掉。如果说呢我接下来还要再跑高速的话，你说我这个尽量不清洗了，那也拿水去擦一擦。然后呢像市面上有一些除油膜的一些这个溶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海绵擦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去定期尝试用一用，然后咱们也是属于说这个自己去清理清理。我之前自己家车呢确实是也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完了用过还真挺好用的，用完之后反正你这玩意儿有对比啊，你要是说三年了我这车我都没有去这个清理过油膜，那你擦一下我也没有去这个换过什么玻璃或者干嘛的，那你用这个除油膜东西擦一下，你真的会发现好像更亮堂一点了。
所以无论怎么样吧，咱们无论是像今天聊到的高速上我们的一些这个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性能，包括说呢像我们自己要具备的一些防御性能力，还是说呢像咱们聊到的说高速上我们这些不那么沉重的话题，说这出现重交了怎么办是吧，咱都是为了能够行车安全啊，都是能够保证平安出行平安回家，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雪恒声音关注开启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以前不是有这样一个笑话吗？
1: 啊，
0: 说企鹅不是生活在南极吗？
1: 对呀、啊，
0: 然后走道溜溜达达，溜溜达达，走了很远很远路，来到了北极熊家。
1: 是，
0: 哎，去北极敲了北极熊家门。
1: 啊，
0: 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北极熊谁呀？
1: 啊，
0: 我是南极企鹅。北极熊说、啊、干什么呀？
1: 对呀、啊，
0: 企鹅说我来找你玩。北极熊说不玩。是吧，
1: 整个的这个、嗯、这个真的好冷啊，
0: 然后这个企鹅就回去了，
1: 跟今天的这个室温一样冷。
0: 太舒服了，这个室温
1: 太淤作了，
0: 太得劲儿了，
1: 得劲。
0: 哎，就说这个企鹅不是生活在南极的吗？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南极和北极同样它的环境都是
1: 很冷，
0: 冰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凉快
1: 凉快，
0: 得劲儿，
1: 淤作。
0: 哎，所以说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1: 啊，
0: 企鹅为什么不能生活在北极呢？
1: 那北极熊就去哪儿啊？
0: 你别管北极熊，咱就探讨这个企鹅事儿。北极熊不玩，在屋睡觉呢啊。咱就说这个企鹅，它怎么就不能生活在北极呢？
1: 我觉得也能吧。
0: 我跟你讲，
1: 它在东北都能生活，更何况北极了。
0: 我跟你讲，在1936年，真有一位科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将69只企鹅带到了北极。
1: 我的天哪！
0: 你想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吗？
1: 我想知道。
0: 想知道？现在不告诉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北极以前有企鹅。
1: 后来呢？
0: 后来竟然是被人类给吃灭绝了。
1: 企鹅的肉？
0: 哎，你信不信啊？
1: 我当然不信了。
0: 不信吗？
1: 关键一般咱们从来也没在餐馆里见过企鹅呀，咱都是在动物园里。对，动物园里有什么？
0: 企鹅。不是，那现在是这样的。但是以前你想想，在1900几几年，甚至是更早之前
1: 啊、
0: 实际上北极是有企鹅的，但是被人类吃灭绝了。
1: 不是北极那么老冷、哎、他还去抓企鹅去？
0: 比去南极近呢。
1: 也是这么个道理、
0: 啊、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些什么画面啊，比如说红烧企鹅腿、嗯、麻辣企鹅头、
1: yeah、
0: 还有柠檬无骨企鹅掌。
1: 啊，不是，听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样子耶。
0: 听起来就是很好奇的样子哈、
1: 嗯、
0: 所以说你一说到这企鹅是被人类吃灭绝的，好像是有点不太敢相信哈。
1: 因为在我的食谱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呀。
0: 你没赶上好时候
1: 啊。好嘞。
0: 啊，所以说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企鹅、
1: 嗯、
0: 以前在北极的时候曾有一种名为企鹅的鸟类，现在人们准确的称它们为大海雀。这种大海雀的外形与我们所见的企鹅相似度非常高。
1: 大海雀呀、啊、
0: 嗯，
1: 此大海雀非企鹅呗。跟现在的企鹅不是一个物种。
0: 你是不是咱接着往后听？
1: 哎，好，
0: 行吧，因为这是曾经，好吗、
1: 嗯、曾经
0: 这个叫做大海雀。
1: 大海雀
0: 就现在咱们叫大海雀，但曾经人家叫做企鹅。
1: 哦，
0: 哎，然后这种大海雀的外形不是和企鹅相似度非常高吗？
1: 是的，
0: 哎，从它那个特有的一个喙儿啊，
1: 喙儿，
0: 对，再到白背啊，然后这个就是头白色的肚囊
1: 啊，白色的肚皮，
0: 哎，黑色的背
1: ，
0: 哎，这种毛发特征啥的，以及大脚蹼，胖身体
1: 啊，胖身体，
0: 呆头呆脑的性格，
1: 嗯，
0: 甚至是一年一孕。啊，然后3周孵化啥的、
1: 啊、
0: 这些与企鹅都有着极大的相似度。
1: 哦，
0: 但它是却与海鸥、海雀等有着近亲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有着企鹅的生物特征却流着海鸥的血，这不尴尬了吗？
1: 真的呀。
0: 哎，如今呢，因为就是如今生活在南极的企鹅的这个名字啊，曾经是属于大海雀的。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就是以前大海雀叫企鹅，
1: 嗯，
0: 然后现在大海雀叫大海雀了，但企鹅这个名字现在叫企鹅了。
1: 企鹅现在叫企鹅，然后以前的大海雀、以前的企鹅其实现在叫大海雀。
0: 对。哎，这不以前
1: 终于，
0: 哎，以前是属于大海雀的吗、
1: 嗯、
0: 为此人们就给大海雀起了个尴尬的名字、
1: 嗯、
0: 叫做北极大企鹅。
1: 哎呀，这

0: 呀，这个故事溜号溜一秒钟都未必能接着。
1: 所以咱来了解一下大海雀这个名字被剥夺的一个事件啊，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就大海雀失明事件、
1: 乌龙事件
0: 啊。乌龙为什么是乌龙呢？
1: 嗯，就挺乌龙的这件事。
0: 大海雀乌龙事件，
1: 大海雀名字被夺乌龙事件，行啊。
0: 行，
1: 可以哈，
0: 可以。
1: 其实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啊，这个大海雀也叫北极大企鹅啊、
0: 嗯、
1: 就已经沦为了人类盘中美味了。哎，但是呢仅为饱腹之欲的话，宰杀不仅会造成大海雀的灭绝，
0: 嗯
1: 啊，然后直到一群饿到就是即将不行的探险家在北极岛上发现了这群肥美的食物，就开始了这个大海雀的悲惨的灭绝之路啊！
0: 哎呦，
1: 当时呢，这群探险家呢是根据大海雀的这个外形给它起鹅叫企鹅，不是给它起名叫企鹅。这个词儿呢，在威士语当中，它是一种就是顶头带白的海雀。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词儿呢在拉丁语当中有又肥脂肪又多的这种含义，
0: 嗯，
1: 因此呢用来形容当时的大海雀就再贴切不过了，所以给它起名叫企鹅。
0: 企鹅，
1: 哎，从此呢这个岛屿呢就变成了航海人眼中天然补给岛。
0: 哦，补给丢啊
1: 啊，补给丢啊补给岛
0: 啊，补给岛
1: 啊，补给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岛。
0: 哪里的语言叫补给岛？你急不急岛啊？补给岛。好嘞，
1: 哎，然后这个这保暖生贪欲是吧？这是咱人类的特征。
0: 哎，
1: 于是乎就发现大海雀的羽毛啊，做成帽子挺好。
0: 哦，
1: 做衣服呢，这个
0: 也挺好，
1: 也挺保暖
0: 啊、
1: 哦。于是。大肆的猎杀开始了
0: 呀，
1: 这才导致这个大海雀，
0: 大海雀说天塌了呀，
1: 导致大海雀灭亡。
0: 哎呀，
1: 残忍的人类，
0: 残忍的人类
1: 疯狂的取其羽毛，焚其残体，甚至最后都烧不过来了
0: 啊，
1: 就将那些个血淋淋的肉堆成小山，任其腐烂。
0: 为啥不吃呢？
1: 可能对它的肉没有那么大的渴望。
0: 嗯，嘿，
1: 主要是要毛，
0: 太过分了。
1: 啊、据了解啊，科学家们在大海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遗迹当中寻找到了当年人们焚烧烹煮大海雀的铁锅以及零件儿、
0: 啊，有烹煮过。
1: 哎，嗯、所以当1884年人类举着这个企鹅说“对不起，我们要保护你的”牌子的时候。哎，才把它做成了标本
0: 啊！
1: 做成标本的时候，最后一只大海雀也命丧人类之手。
0: 哎呀，太残忍了！
1: 哎，而企鹅的这个名字之所以可以成为南极企鹅的名字，依旧是我们人类搞出来的乌龙。因为在大海雀面临灭绝的时候，航海家们航行的路线也从北极来到了南极。
0: 哎呦呵，
1: 并且在南极的岛上也发现了这种又胖又呆的海鸟，他们兴奋极了，
0: 蹦起来了，
1: 以为自己又找到了一大窝的企鹅。
0: 哎
1: 哎，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啥呢？当时的大海雀与现在的企鹅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
0: 哦，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问题回答你了啊，
0: 长得不太
1: 虽然相似，但是它不是同一物种。
0: 对，要不然怎么能说一个叫大海雀，一个叫企鹅呢？
1: 哎，那么说到这儿哈，既然咱这个北极曾经有过大海雀的这种物种，跟企鹅长得相似度那么高，
0: 嗯，
1: 是不是就说明南极的企鹅也可以去北极生活呢？那么像咱们这么想的人呢，非常的多。
0: 人家祖先好不容易迁过来的，你又要给人迁回去？
1: 谁迁过来的？
0: 就是好不容易给迁移过来了吗？
1: 迁哪去了？谁迁的谁？
0: 迁到南极来了吗？
1: 谁迁的？
0: 自己迁的。
1: 人家南极就有企鹅这种物种，谁迁来
0: 啊？
1: 北极的不给灭了吗？
0: 啊，对，北极的叫大海雀。
1: 但是他俩又不是一个物种
0: 啊。
1: 哎，但是呢他们到南极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不相似吗？
0: 啊，
1: 又找着一大锅，不得一大窝啊，
0: 一大锅
1: 啊，是吧？就以为这个大海雀没事呢，结果这个大海雀已经灭绝了。
0: 此大海雀非 大海雀。
1: 哎，对，就是不是同一物种啊。嗯、然后有人就想说，把这个南极的企鹅调到北极去，是吧？
0: 嗯。嗯
1: 哎，也有人付出了行动啊。然后呢，这个北极企鹅与南极企鹅，嗯，就分不开来了。
0: 哎呀，
1: 哎，这件事呢，是在1936年，一位名叫做拉尔斯·克里斯滕的航海家，
0: 什么滕？
1: 克里斯滕，
0: 挺疼。
1: 嗯，
0: 哎，好嘞，
1: 疼是藤蔓的疼
0: 啊，我还寻哪儿疼的疼呢？我说克里斯滕啊，我说哪儿疼？
1: 这个航海家呢，与南极的这个帝企鹅在南极相遇了。
0: 嗯、
1: 两者初次邂逅的时候呢，拉尔斯就被这个帝企鹅的憨态可掬的模样所吸引了。
0: 嗯，
1: 哎，当然呢，他没有对帝企鹅展开猛烈的追求，
0: 嗯、
1: 而是将九只帝企鹅偷偷地从南极运到了北极。
0: 偷偷的呀，
1: 偷偷的。
0: 行，
1: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帝企鹅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
0: 嗯
1: 啊，善于经营，并且懂得利用资源。嗯、哦，所以呢，这个拉尔斯呢，就很快从帝企鹅身上得到了高额的回报。
0: 哦，
1: 哎，从媒体采访照片啊、拍照啊，到好奇的人们前来参观呐、观看呐，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当地政府的补贴。
0: 嗯、
1: 哎，都让拉尔斯这位就是航海家数钱数到半夜都能笑醒，
0: 数钱数到手抽筋。
1: 但是呢，人的这个审美疲劳是会疲劳的，审美也是会疲劳的啊！
0: 我一下子我这一口这个没上来啊，人的审美疲劳是会疲劳的。
1: 是的，
0: 哎
1: 哎，他必须得保持人们对于企鹅的新鲜感，因此他斥了巨资，又从南极搞来了60多只新型的企鹅。
0: 哎呀哈，
1: 嗯，在南极众多的种类的企鹅当中，通过研究，他便就是将目标放在了马可罗尼亚企鹅和巴布亚企鹅之间。之所以选择这两种企鹅，也是经过多方考虑的。第一个呢，是这两种企鹅主要的食物是以磷虾小鱼为主的，而在北极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因此呢可以保证口粮上不会断流啊。其二呢，在外形上是不同和其他的这个企鹅一样啊，就是它们可以维持观赏价值。
0: 嗯，
1: 首先帝企鹅呢，它的这个鸟喙下面啊，有一片这个比较鲜艳的橘色，
0: 橘色，
1: 哎，这个橘色呢特别特别的鲜艳，而且特别的好看啊、
0: 嗯、
1: 然后渐渐的向脖子慢慢的就是变成了橙色，再到腹部呢变成了淡黄色。
0: 嗯，
1: 这有颜色的渐变，这可以说是就是比较吸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啊。
0: 嗯，
1: 其次呢，这个马可罗尼亚企鹅呢，在它的眼额间啊有很长的橘黄色的这个装饰的羽毛。
0: 嗯，
1: 这个羽毛呢也很夺人眼球。哎，所以呢这是第二种嘛。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巴布亚企鹅，这种企鹅它的身材比较矮小、
0: 嗯、
1: 然后嘴上呢带着橘色的条纹，翅膀上也会有淡黄色的羽毛，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小型企鹅，色彩比较多，比较符合人们的审美。
0: 明白了，
1: 为什么盯上这几种企鹅呢、
0: 嗯、
1: 就是第三个原因了。
0: 哦，第三个原因
1: 啊、就是它的繁殖期。
0: 繁殖生孩儿生娃。
1: 哎，帝企鹅的繁殖期呢是在5月前后，而马可罗尼企鹅它的繁殖期是在10月下旬到11旬，然后呢这个巴布亚企鹅它的繁殖期呢是在12月底到1月下旬。
0: 嗯，
1: 在繁殖期交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这位航海家有时间饲养和照顾，并且不耽误别人的观看。
0: 哦，
1: 然后呢第四点啊，就是因为栖息环境的不同，你像巴布亚企鹅一般的生活在岛屿上，喜欢集体行动、
0: 嗯、
1: 比如说用石块筑巢啥的，
0: 石块筑巢。
1: 而马克罗尼的这个企鹅呢，它喜欢在无冰区域筑巢。
0: 嗯，
1: 由于在栖息不同的地方，也会出现就是为了争夺地盘啥的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就不会被看见。
0: 嗯，
1: 所以说呢就选择了这几种啊、
0: 嗯、
1: 然后虽然呢这个航海家准备的非常充分，但是
0: 咋的了，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些企鹅的新鲜感逐渐丧失了。
0: 哦，
1: 渐渐的这个航海家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0: 嗯，
1: 这与他一开始只为赚钱的初衷形成了矛盾。
0: 哦，
1: 最后呢他入不敷出。 在这种状态下
0: 赔钱了，
1: 对呀、啊嗯、导致他将这些南极来的这个客人也就是企鹅、
0: 嗯、
1: 被遗弃在了北极的冰川上。
0: 嗯，
1: 那么重要的问题来了，
0: 重要的问题来了，
1: 就是南极的企鹅在没有人类的照顾下，它能否在北极生活下去呢？
0: 嗯，
1: 虽然呢，这些生活在北极的企鹅也通过自己的能力寻找食物，但是北极的危险和南极那可截然不同啊！
0: 啊，
1: 在南极，北企鹅的这个天敌呢是海豹、海狮、狐鲸等。
0: 嗯，
1: 只要它们不下水，或者是下水的时候谨慎一点。就算是有伤亡也不会危及到整个这个族群的繁衍。
0: 嗯，
1: 然而在北极那可真是海陆空三军齐备呀、
0: 哎、呀，
1: 天上有秃鹰，陆地有北极熊、北极狐、
0: 啊、
1: 北极狼，
0: 哎呀，
1: 海里有白鲸、有海象，你想想
0: 太多东西了，
1: 这些就是大家伙，企鹅在他们面前简直了，
0: 不太行，
1: 太弱小了。
0: 就是啊，
1: 再一个企鹅别忘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0: 怎么的呢？
1: 行动是又缓又呆萌啊，
0: 腿短。
1: 哎，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这69只无家可归的企鹅最终再次灭绝在北极。
0: 哎，成为别人的盘中之餐了。
1: 所以说北极的企鹅，不是南极的企鹅，能否在北极生活？答案是否定的，
0: 不太行，
1: 不可以的、嗯。如果那些灭绝的动物，就是这些被无辜改变生活环境的企鹅能够说话的话，
0: 嗯、
1: 他们一定会歇斯底里的吼上一句。那航海家叫啥名来着？
0: 哪儿疼来着？
1: 对，他叫啥来着？
0: 怎么疼来着？
1: 拉尔斯什么什么疼啊、
0: 哎？
1: 他一定会无辜的吼上一句，歇斯底里的吼，对他吼上一句：“拉尔斯，你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入侵者。”
0: 好生气呀！突然感觉啊，
1: 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个已经灭绝的一个物种哈、啊，
0: 是
1: 以前咱都没太听说过哈、啊。原来企鹅这个名字最开始它是源于北极的，
0: 是别人的，
1: 是别人的名字。但是现在小企鹅们还是很可爱的哈，也有很多人去南极特意为了看企鹅。
0: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10: 人生

0: 鸭梨为什么会被叫做鸭梨？
1: 你是想问他为什么不叫鸡梨？
0: 哎，对。
1: 鹅梨。
0: 哎，对。
1: 狗梨。
0: 哎，对。
1: 猪梨。
0: 哎，对。
1: 羊梨。
0: 嗯。
1: 牛梨。
0: 嗯。
1: 我能说到下节目。
0: 说说看。
1: 虎梨。
0: 我前面我还配合你。
1: 鹰梨。
0: 鹰梨。
1: 雀梨。
0: 雀梨。
1: 哎，为什么非得叫鸭梨？
0: 哎，你这句话说，你这前面一长串啊，相对于前面就有点像是动物园里有什么。鹅梨。鹅梨正中香，
1: 正中香。
0: 哎，这一去这个卖那种什么香料的这个店呢、啊、或者是纪念品店，都卖那种鹅梨正中香，但我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鹅梨正中香这么火、啊、
1: 为什么鹅梨正中香叫鹅梨正中香，为什么不叫鸡
0: 梨
1: 正中香，鸭梨正中香，
0: 还有欢宜香，我还看到有卖那种欢宜香的，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个
1: 为什么不叫喜宜香？为什么不叫乐宜香？
0: 点上欢宜香能变成华妃娘娘吗？能见到四郎是吗？来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给大家。

0: 就是说一说啊，这个鸭梨它为什么叫鸭梨，
1: 嗯
0: 啊，不叫鸡梨啊，不叫鹅梨，不叫马梨啊，不叫各种各样的梨。
1: 好嘞。
0: 哎，首先呢它是有很多种说法的。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像咱们超市当中买的就是这种鸭梨其实都已经是改良版本的了啊。
1: 嗯，
0: 最原始的河北原产地的鸭梨。指定于河北原产地啊，
1: 哦，
0: 几百年前的老树结出来的原生果子，其实它的造型是有点特别的啊。
1: 嗯，
0: 整个果子呢它不是正圆形，是一头细窄然后一头膨大的，像鸡蛋倒着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啊，连带着就是梨梗的这个顶端，天生呢就带着一块往外凸起往外翘的一块小凸起啊。
1: 嗯，
0: 哎，整个这加上这个小包啊，整个这个鸭梨呢长就特别特别的像鸭子啊，就是鸭子的脑袋尖尖的嘴啊，下半只鼓鼓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刚好就对应上鸭子圆圆滚滚的身子啊。如果要是你把所谓的就是河北原产地的这个梨子啊，给它放在桌子上啊，侧着平放在桌子上，一眼看上去就跟一只这个脑袋低下去准备碰水喝水的小鸭子是一毛一样的
1: 啊。
0: 哎，所以说肯定是长得形状类似于像小鸭子，所以说才取名叫鸭梨啊。那么早在就是清朝啊，这个年间呢，就是在清朝河北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名志里面就写过，说这个梨子啊垂着脑袋像幼鸭俯身饮水。
1: 没看出来。
0: 发挥你的想象力
1: 行吗？
0: 你比如说像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说过，说蛇果为什么叫蛇果。
1: 嗯，
0: 我看它长得也不太像蛇，但是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解释过啊，就是以前的这个果农呢也非常的讲究啊，每年留种的育苗的时候呢就专门挑这种带鸭头造型的果子，
1: 嗯，
0: 啊，然后一代一代的人工选育，把这个外形特点就牢牢固定下来了啊。所以说街坊邻居当中呢就是大家口口相传它的名字，就从之前叫鸭头梨
1: 啊，有鸭头梨，
0: 鸭头梨
1: 不如鸭梨好听，
0: 就长得像鸭头嘛，对不对啊？然后慢慢的呢就转化成为鸭梨了，然后靠着口口相传呢就传遍了各个村镇，最后呢到达了咱们每家每户的餐桌之上，每个的这个水果摊位之上，每个超市的档口之上。
1: 哎呀，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第一种说法啊，这个就是从形似的角度来说了啊。那么呢鸭梨的老家刚才跟大家说了，在这个河北沧州的这个地方啊，古时候呢京杭大运河刚好是从这里穿过去的，水路呢是当年唯一一个长途货运的这样的一个大动脉啊。当地河岸啊有一个伸进河道的堤岸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轮廓呢像鸭子嘴巴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渡口啊当时在镇中起名，它的名字叫做鸭儿口。
1: 鸭这名
0: 也是长得像鸭子，所以说取名叫鸭儿口啊。那么从明朝开始呢，这片区域就开始大面积的去种植梨树啊，种出来的梨呢可以说这个果汁非常的足啊，甜度非常的高啊，年年呢都被当成贡品去送进皇宫里边给皇帝品尝，可以说是皇家御用梨。
1: 皇家御用梨，
0: 哎，皇家御用的这个鸭梨啊，
1: 嗯
0: 啊，那么呢，全国各地来进货的这个船商呢，都习惯性用产地给这个特产命名啊。
1: 嗯，
0: 最开始呢，对外叫卖的时候，全叫鸭儿口梨。
1: 哎呦，
0: 哎，就是跟这个就是它这个当地渡口的这个名字相对应啊，叫鸭儿口梨啊。后来呢跑水路长，就是贩运的这些船夫啊小贩啊天天不得叫卖吗，鸭口梨嘞。
1: 鸭口梨嘞，鸭口梨
0: 便宜来便宜。
1: 然后就叫着叫着就把这个儿和口给去掉了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这属于四个字儿嘛，四个字儿就是念起来就非常的拗口啊，非常的啰嗦啊，听起来就有点费劲，叫卖呢也不是特别好听啊，所以说天长地久呢就不断的偷懒就简化了啊，哎，慢慢的就统一的就缩成鸭梨两个字儿了啊，鸭梨嘞，便宜卖嘞，
1: 嗯，
0: 哎，花生瓜子饮料矿泉水。

0: 把脚收一收，把脚收一收。
1: 你这是要开车走了，啊、这是、
0: 开车走了，而且开的还是火车。哎，后面呢，就是这批梨子就统一拉到天津的港口去装船出口海外啊。后来又多了个名字，叫做天津鸭梨啊，因为是从天津的这个港口往出去卖的嘛啊。那么呢，就是顺着外贸彻底火遍全国，甚至火遍国外了啊。那么像有一本书叫做《河间府志》啊，这本古代地方志里面呢也清清楚楚的就记载了这一段故事的由来啊。这个是属于啥呢？这个是属于文人墨客版的
1: 啊、
0: 史书记载的，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版本主要是他长得像，第二个版本是有史料记载的。咱们再来听听第三个版本啊。
1: 嗯、
0: 第三个版本是属于文雅版，文雅变方言版啊。因为这个梨子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的档次是非常高的啊。之前也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说这是属于皇上御用的这个梨，是不是皇上非常喜欢吃、一般皇上喜欢吃这东西档次肯定不低，哪怕是它档次低的话它也变高了、因为皇上喜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再加上它的果肉细腻白净，品相又非常的干净好看、就不会像山里的那种野梨似的，表面上会有那种黑色的点点、黑色的斑点那个样子啊，会有一些粗糙啊、发涩啊。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这都属于是稀罕物。嗯，九九成稀罕物。最开始的文人和这个官府啊，当时给他取的名字人家不叫鸭梨，
1: 叫什么？
0: 叫鸭梨。
1: 又叫雅梨了。
0: 哎，人家之前人家这个文人墨客起名叫雅梨。雅是哪个雅？当然是高雅的雅。
1: 嗯
0: 啊，意思就是雅致上等的梨子啊，用来区分就是低端的土梨呀、啊。
1: 然后结果也是就是售卖的时候叫着雅梨雅梨雅梨，然后变成雅梨了是吗？
0: 没毛病。哎，那么当时就是河北魏县在古时候呢还会被叫做雅梨之乡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上档次啊。
1: 嗯，
0: 像河北啊山东那面本地方言里呢，那个雅呀和鸭字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啊。街边摆摊的小贩叫卖呢，文绉绉的雅梨普通老百姓记不住，再加上它果子它本身它的这个形象又酷似像小鸭子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就换成更形象更顺口的叫法了啊。所以说久而久之呢，民间就统一口径了。哎，就改叫鸭梨了啊。只有当地可能七八十岁老一辈的本地人偶尔会沿用古老的叫做鸭梨、鸭梨这样的叫法。鸭梨这么一听好像像谁的名儿。叫叫鸭梨也挺好听的，王鸭梨。安鸭梨。安鸭梨。安鸭梨可不太行。
1: 哎，这起的这叫什么名啊？
0: 安鸭梨不好听，不好听啊。像网上有很多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其他的说法啊，就有很多人说这个鸭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果园里边养了鸭子，所以起名叫鸭梨。
1: 哎呀，
0: 那这听起来就不太干净的样子啊，肯定不是。
1: 听起来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的随便，
0: 太随便了，有点啊、所以说给大家辟个谣啊，就是所谓的它叫鸭梨呢，不是因为果园旁边养鸭子了，然后用鸭粪施肥，所以说才叫这个名字啊。一般来讲，古时候农村水塘养鸭啊，旁边种果树只是普通的一个种养搭配，和命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植物反正也不可能跟鸭子进行嫁接培育，所以说叫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啊。还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是因为鸭梨山大？你知道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个梗在网上特别火，叫做鸭梨山大。说能不能是跟这个谐音梗有关啊？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哎，因为在宋代的这个古籍当中呢，就已经白纸黑字地写下鸭梨这个名称了。这个名字呢是从几千年前传过来的啊，谐音梗呢是近几年才玩起来的。哎，所以说也这个不太存在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三个版本啊，你看一个是长相版本，一个是码头命名版本，还有一个是文雅版本。
1: 哎，
0: 我觉得再在网上搜一搜，估计还会出现
1: 更多的版本，
0: 神话版本。基本上这故事我都给你编好了
1: 啊
0: 就得是比如说这个

0: 谁家穷困潦倒了
1: 啊
0: 啊！突然有这么一天呢，就是这个来了一个小神仙，然后神仙就说：“来吧，我给你一筐梨啊，然后这个那个你那个回去给你的老母亲吃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小青年
2: 就别编了，
0: 吃，
2: 就别编故事了，你再咋编和鸭子最后你也得编在一起啊，
0: 反正也是
2: 是吧？
0: 哎，那网上肯定是会出现很多版本啊，但是
2: 我跟你说，你这个起码你鸭梨是和鸭子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呢，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传说故事哈，
0: 是。
2: 就在你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了解一下这个鹅梨帐中香和鹅梨，你知道鹅梨也是一种梨吗？
0: 啊，
2: 鹅梨。也是一种梨，而这个鹅梨为什么会叫做鹅梨，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啊，淡淡的泛黄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鹅皮，所以给它起名为鹅梨。所以说鹅梨帐中香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是鹅梨，有着淡淡的梨的清香气味。
0: 这个梨呀、啊、真的是家禽的好朋友啊，这怎么
2: 神不神奇？
0: 你说咱俩刚才唠了老半天鸭梨、鹅梨，有没有鸡梨？
2: 现在没听说有鸡梨，但是
0: 确实有，没找着鸡梨。
2: 但是现在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见到有鹅梨，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不太好见到了。这都是一些古法记载当中有鹅梨。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水果也是和鹅梨就是
0: 相似，
2: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种水果，
0: 是什么呢？
2: 叫做温博。温婆，
0: 温婆，
2: 温婆，
0: 温婆梨
2: 啊，温婆，它实际上它是类似于新疆的一种别名叫做木梨，
0: 木梨，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我听过木鱼，
2: 有点像新疆的木瓜的那种感觉。
0: 妈，那老大呢？
2: 小的
0: 啊，小
2: 跟梨大小是一样、啊。
0: 行吧，我还寻思我说那老大，
2: 传说啊，就是古时候古典里边就是记载的这个鹅梨，它的这个特点，皮儿特别薄，汁水特别多，香味特别浓。
0: 哎呀，
2: 就是历史上你像在山东啊、河北南部啥的都产过这个梨，后来像陕西、甘肃也有种植，但现在市面上这种古法记载的鹅梨已经是很少见了。你像咱们电视剧看那个《甄嬛传》里边用的那个鹅梨帐中香的鹅梨，
0: 这个《甄嬛传》里边当时看的这个鹅梨是谁用的来着？
2: 安陵容啊，
0: 是吗？
2: 鹅梨帐中香啊，
0: 哦
2: 啊，安陵容她做的
0: 啊，她做的
2: 做了一个鹅梨帐中香
0: 啊。
2: 这个里边的鹅梨现在就是公认最接近的，就是温婆啊。温婆呢，它是蔷薇科的温婆属的植物，别名叫木梨。然后它这果皮上呢有绒毛，肉质也比较硬，蒸过之后的香气特别高。所以呢，古人就用它蒸出来，然后来制作什么香丸啊、
0: 香丸、
2: 香饼啊、
0: 香饼。
2: 然后呢，这个
0: 香膏，
2: 香气呢，它还能有安神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在古时候，就这个鹅梨帐中香也有鸡鸡哥的故事。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既然都聊到这儿了，
2: 哎，
0: 是不是得给大家讲一讲啊？
2: 这个鹅梨帐中香的来头得是由南唐后主叫李煜。
0: 李煜，南唐后主李煜出名
2: 啊，出名是吧？
0: 也熟。
2: 他为他心爱的皇后叫做周娥皇。周娥皇。
0: 他
2: 给自己啊，他给自己的这个皇后精心研制的这个香，据说这个周娥皇不仅是精通音律，能歌善舞
0: 啊，
2: 最主要一毛病呢，就是睡觉比较浅眠。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要爱打呼噜呢。
2: 就是睡眠比较浅，
0: 睡眠比较浅，一碰就醒，
2: 哎，
0: 不碰都醒，
2: 不能有声
0: 啊。
2: 所以为了改善他的睡眠质量，这个李煜呢就自己研制了这款香品。
0: 哦，
2: 哎，他就巧妙的将这个鹅梨的清香与沉香给它相结合在一起，
0: 这个香比较助眠呗。
2: 哎，然后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香气，不仅有助于助眠，还寄托了夫妻二人深厚的情感。
0: 哦，哎呀，
2: 哎，这鹅梨帐中香配料表给你，你回家研究。
0: 这就拉倒吧。人家可能是制香，我这回家就是和泥。 我玩不明白这些东西，太高端的这个手法啥玩意儿的我都整不明白，
2: 整不太明白啊，
0: 哎，整不明白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大家如果要是有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啊、
2: 嗯、
0: 真的可以自己尝试回家做一做这种东西。
2: 是的
0: 啊，但是你这个配料这个酌情啊，
2: 嗯，
0: 别奶一味放多了，就可能就是不点上了以后味儿不太对、啊，
2: 味儿不太对啊，
0: 别给自己玩中毒了。
2: 但是好奇这个香味的朋友，可以现在在网上买，也有卖的。
0: 哎，对，这个有
2: 卖
0: 的，
2: 可以就感受一下、
0: 嗯。
2: 据说这个香点完了之后烟雾缭绕的，
0: 就点完以后直接，啊、
2: 我估计
0: 助眠吗？
2: 我估计挺呛人。
0: 买点别的香、
2: 哎、但是如果有这个梨的清香味道的话、
0: 嗯、
2: 应该是那种甘甜的感觉，应该也挺好闻的、
0: 嗯、
2: 哈。
0: 嗯，可以试一试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我给了我老公一把锁，第二天
1: 谁给的？
0: 我
1: 啊，
0: 我给了我老公一把锁，
1: 给别人老公人家不要啊？
0: 别人老公未必不要啊。第二天，我老公数了，
1: 就是去世了是吗？
0: 哎，对。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感觉你莫名的开心，
0: 呜呼了。
1: 这把锁是真的锁吗？
0: 是真的锁。
1: 金的什么材质重要吗？
0: 河神的故事是吗？你要的是这把金锁头啊，还是这把
1: 重不重要
0: 锁头啊？不重要。
1: 什么材质不重要？
0: 就是这把正常的锁
1: 啊，一把正常的锁。
0: 嗯，
1: 她给了她老公一把锁，那从这个字面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可分析了，就是两个人两口子，她把这把锁给她老公了哈。
0: 嗯、
1: 然后第二句就是她老公死了，
0: 对
1: 对吧？她老公的死和这把锁有直接的关系，
0: 当然。
1: 这个锁是什么用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锁我得先知道这个锁大概的形状，然后以锁形去分析这个锁是干啥用的，
0: 我得给你画出来。是
1: 就是我这个锁
0: 费劲呢，
1: 这么大啊？
0: 啊，差不多。
1: 那就是正常的，就是老式的那种锁吗？
0: 应该是
1: 锁门的老式的那种。
0: 对, 对, 对，
1: 就是往里一压一扣的那种锁。
0: 对, 对, 对, 对，肯定不是密码锁
1: 啊。
0: 嗯，
1: 也不是电子的哈，
0: 也不是电子，
1: 就是这么一个锁头。那它干嘛的呢？是锁门用的吗？
0: 不是，
1: 是锁、
0: 哎、锁门。
1: 我指的是家里边、屋里边
0: 各种门
1: 啊，
0: 不是家里的门，
1: 我没说柜门啥的。我得这分类啊，首先就是门的那种
0: 门，
1: 门
0: 的种类
1: 啊，那种门
0: 不 是那种门，
1: 它真是锁门的，对吗？
0: 是，它是锁门的，
1: 但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0: 什么，不是家里的门，
1: 入户。

0: 门嘞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防盗门嘞，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啊，那就是家里边这个门是不是得是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空间里，
1: 不在家里，
0: 在外边，
1: 对，在外边
0: 锁别人家门。那这个门是在柜子上吗？
1: 不是，
0: 盒子上，
1: 嗯，一个容器里吧，
0: 一个容器里有一个门儿，
1: 嗯，你们
0: 给了一把锁，
1: 对，
0: 这个锁是好使的锁是吗？
1: 这个锁相当好使。
0: 那他原本就是这个男这个老公他需要这把锁，
1: 需要啊，
0: 他需要的是好锁还是坏锁？
1: 嗯，需要的是一把坏锁，
0: 对吧？那么好，因为锁头变好了，她老公指定是在这个容器里边了，
1: 是
0: 逃生的，
1: 是
0: 水里，
1: 是，
0: 哎呀，
1: 所以她老公的职业是
0: 那个表演节目的呀，
1: 对，魔术师
0: 或者是探险的，这表演节目魔术师，
1: 对，
0: 魔术师，然后在这个密封的箱子里边，然后注水，然后看这个
1: 能不能逃出来，
0: 能不能
1: 逃
0: 出来，然后结果之后本来是一把正常可以表演魔术的锁，
1: 对，
0: 结果让他媳妇，他媳妇故意的呀，
1: 必须的
0: 啊，
1: 故意的呀，
0: 这是故意的呀，
1: 是故意的，
0: 整了一把好锁，结果她丈夫呢也没逃出来就死掉了，
1: 是的，
0: 我猜对了，
1: 完全正确，
0: 你只有你一个就是有一个提示特别好，
1: 什么
0: 容器，令我一下子就想到
1: 豁然开朗，
0: 否则我还在那想盒子箱子什么东西什么地方需要锁，
1: 那你要说它是盒子箱子好像有点太小了，
0: 对呀、啊嗯、那我下一个问题就一定会问了，就是这个
1: 多
0: 大概多大
1: 啊，这么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
0: 哎，如果你要说能容纳下一个人我也就也都猜到了，
1: 哎，汤底是这样的，说我老公啊是一个魔术师啊，喜欢表演水下逃生术啊、嗯、而我呢是我老公的助手，最近我发现我老公不老实
0: 啊，有情况、
1: 有情况啊，于是呢我就决定咔嚓了他，
0: 漂亮，
1: 哎，我就送给我老公呢一把动过手脚的锁啊，让他在水下表演的时候因为打不开锁而溺亡啊，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1: 哎，最毒妇人心，别惹女人啊。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百万富翁突然接到了一份恐吓信，说3天之内不送10万美元到指定地点，将暗杀你的夫人。百万富翁迅速将一个信封送到了那个地方，强盗打开信一看，没有钱，只有一张便条。希望你们信守诺言，我以后会给你15万元的报酬。妻子过生日时，丈夫为妻子买了一副首饰，妻子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观赏之后，妻子说道：亲爱的，如果你给我买辆奔驰轿车，那不是更实惠一些吗？哎，是啊，可惜这奔驰轿车现在还没有假的。哎，妻子说，我就喜欢女权主义，我觉得一个现代女性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对男人的行踪啊要有知情权，对男人的财产要有监督权，烦闷的时候还要有养宠物权。丈夫说，那男人的权利呢？男人嘛，要有劳动权。那男人的权利也太少了。不啊，男人还有沉默权呢。哎，丈夫说，老婆，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当时的一切就好像在眼前，你还和当年一样，一点儿都没变。哼，当然了，这10年来我就一直穿着这件衣服啊。银幕上就放映着热烈求爱的镜头，小美轻轻推着她的丈夫说，你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呢，什么缘故？哎，你知道那家伙干这种勾当拿多少薪水吗？啊！

0: 哎呦，哥，你这是咋的了？
1: 哎，出车祸了。
2: 嗯，
0: 哎，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不像是出车祸的呀？啊，哪儿不像啊？车祸怎么全是脸上一道道抓痕呢？
1: 哎，我老婆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老婆抓脸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现在的女人太看重钱了，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而跟我分手，真是太可气了，太可气了，哥们儿，太可气了。还有更可气的呢，分手了，我想把三年来花在她身上的钱全都要回来，她竟然跟我赖账。
2: 嗯，
0: 那实在不行就起诉她。
1: 啊，那为了82.3元打官司不值当啊。
3: 哎，他早该跟你分了。
4: 单位新来了一个女同事，我打算追求她，于是就问铁哥们儿：“
3: 兄弟，我打算追小美，你觉得怎么样？”“
4: 嗯，你要是不介意她整过两次容，那应该没问题。”“
0: 哦，哎呦，幸亏你告诉我。”
4: 两个月后，哥们儿和小美手挽手走过来，我小声地问哥们儿：“哎，
0: 你不介意她整过容啊？”“
4: 不介意呀，割鸡眼和镶金牙，我一点都不介意。”

0: 丈夫说，亲爱的，你这次出差我想你都要快疯了。
1: 瞧你，我不过才走了4天。
0: 可是整整4天我都没有找到放钱抽屉的钥匙。
2: 加工资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这事儿不告诉我媳妇儿，那她一定会说不给我加工资是因为我是笨蛋。那你就告诉她，我才不是那样的笨蛋呢。
0: 结婚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妻子暗示说，哎，老公，你可知道你我坐在这两张椅子上已经整整35年了吗？丈夫放下报纸说，你是不是想跟我换个地儿啊？妻子说，昨晚我做了一个美梦，梦见你答应给我1000块买衣服。亲爱的，你会成全我的美梦吧？丈夫说，那当然了。哎，说来巧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把1000块给你了呀。

岳父悄悄对我说，女婿呀，我要把藏私房钱的绝技教给你。哎，爸，那你这不是

0: 跟你女儿作对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嗯，爸，这跟人不为己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嘿嘿，教会你了，我以后找你借钱才借得到啊。
2: 公司招聘新工人，小李前来应聘。主管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0: 哦，我绝对能吃苦。
2: 你都能吃什么样的苦啊？
0: 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不成问题，就是黄连我都能喝一大碗，怎么样？这个行吗，领导？
2: 我向一位前辈请教怎样让婚姻和谐幸福，前辈意味深长地说：“下面要软。”
3: 嗯，
2: 我撇撇嘴，
4: 胡说八道啊，老大。我已经全身都软了，是还得怎么软呢？
2: 前辈说，
5: 我说的是膝盖。

0: 将啊，三缺一，只好呢让从不玩麻将的媳妇儿顶个位置。结果我呀，我这媳妇儿那是风卷残云，把我仨哥们儿都卷了。嘿，媳妇儿，你什么时候会打麻将的？实不相瞒呐，8年前我就是用麻将牌呀把你从你前女友手里边赢过来的。和媳妇儿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大声吼道，你能不能站在我的位置好好想想。媳妇儿一愣，把我挤到一边，站在我刚才站的地方思考了一下，说，
1: 吵个架还要换位置，你可真特别。
0: 我心态崩了呀，我。现在这男的，跟你说，男的啊，我媳妇每天给我10块钱烟钱，昨天去小卖部发现那烟涨价了，11了。回家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你再给我多拿1块钱，是不是？他非说我骗他，还拷打我，说我是不是准备要用1块钱去泡妞。媳妇儿跟老公走在大街上，一个小男孩过来卖花，老公摆摆手说不要，小孩啊就一路纠缠，
1: 买一束吧，买一束花送给这漂亮姐姐吧。
0: 老公不耐烦了，弯起腰对这小男孩说，小朋友，我告诉你啊，撒谎可不好啊，被狼吃。
1: 老公啊，今天呢同学聚会，我呀是真不想去。
0: 还是去吧，这么多年不见了，聚聚也行。
1: 行，那好吧，这样啊，过2个小时以后啊，你就给我打个电话，说咱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0: 哦，那行，你去吧。过了2个小时，喂，媳妇儿，那个家里有点事儿啊，你能不能先回来呀？
1: 哎，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屁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啊？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啪，电话挂了。
0: 我去，这什么情况？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女士找到私家侦探社，要求帮助寻找丈夫。私家侦探问，您丈夫的照片您有吗？哦，没有啊。那么您丈夫长什么模样呢？他有什么样的嗜好呢？个人能力又如何呢？我们是需要线索的。
3: 他长得很高，体型不肥不瘦，很有钱，业余爱好音乐，对我也很体贴。一位刚刚进来的女士插嘴说，哎，我认识你丈夫，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女人忙对侦探说，别理他，要是你们帮我找到我所要求的丈夫，家里那个我就不要了。一年一度的丽人节到了，丈夫便对着妻子说，亲爱的，明天你们女同胞过节，我请一天假，你为你庆贺庆贺吧。好了，老公，那你打算怎么个庆贺法呢？
4: 我明天那啥，赶早我上农贸市场买点鲜货，完了顺便买瓶茅台、五粮液啥的。哎，当然我还得带盒好烟哈。东西买回来，你就拿出你看家本领，做几道拿手好菜，咱们俩喝个一醉方休。
3: 不是，是我过节，还是你过节呀？ 着妻子临睡前絮絮叨叨的谈话令他十分不快。一天夜里，妻子又絮叨了一阵子后问铁蛋说：哎，老公，家里的窗门都关好了吗？铁蛋回答说：亲爱的，除了你的话匣子之外，该关的都关了。忍受不了凶悍泼辣的妻子的折磨，逃出了家门，投诉旅馆。旅馆经理为他打开了一个房间，讨好地说：先生，您住这儿，您就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人一听此言，大声呼救：天哪，快给我换个房间吧。

0: 司令员的女儿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李师长毛遂自荐：“司令，我有个外甥，和您家的千金挺配的，古代名士的特点他都有。”
1: 嗯，
0: 司令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相亲。晚上，司令就问女儿情况如何呀？女儿就回答：“
2: 确实有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0: 司令说：“又丑又瘸又矮的结巴男。”
2: 我买了一个问题产品，
0: 于是给生产厂家写了封信：“尊敬的厂家，贵厂产品珍贵，当初花20多万才买回家，初时毛病不断，现在问题成堆，根据产品召回制度特申请召回，如有不便，但自愿放弃索赔。”哇！厂家回信：“召回？召什么回？门都没有，当初就明白告诉你是问题产品，你不信，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买，现在后悔了怪谁？活该。再说一句，再不跟我女儿好好过日子，我打断你的狗腿。”女朋友说：“
2: 你打算用什么向我求婚呢？”
0: 这求婚，钻石的兄弟石墨，哈哈，反正都是碳组成的，你不介意吧？
2: 当然了，当然不介意。不过这样的话，你就娶我200斤的表姐好了，反正都是女人，你肯定也不介意吧？

0: 哎，哥们儿，听说你在家里边地位挺高啊？
1: 那是，在俺们家，我就是这个，就是爷。
0: 话还没说完，他一转头，正看见他媳妇儿盯着他。
1: 我老婆是大爷，我儿子二爷，哎，我三爷。
0: 哎呀，今天呢，这一起床发现我这脸呢，好像是肿了。
2: 嗯，别人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是吃胖了说脸肿。
0: 于是，我的脸也胖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是3级。气温是最高30度，最高是-30度，最低是-20度。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那我们呢也是。对于咱们线上的听众啊，想要在线上呢来听我们同步的实时直播的，你也可以呢去在咱们的抖音当中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直接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啊。因为现在呢外面呢也是刚才下了一阵雨，所以说呢在我现在看到的实时路况当中啊，路面上应该是有一点点湿滑的啊，但是雨量现在应该不是很大，所以呢提醒一下我们即将要下班的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途径这样的一些比较湿滑的路段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减速慢行。那既然说到了降雨啊，刚刚也说了这个天气情况，咱们呢还是应该要关注一下的。据我们吉林省气象台这个发布的这个的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啊，预计在未来24小时之内，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将出现小时雨强的这个就是强降雨的这种情况啊，是，哎呀，看起来好像还不小呢，是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至10级雷暴大风，其中呢，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小时雨强可能超过50毫米，所以呢，咱们的省应急厅、省气象局也是联合提醒要做好预防的工作。那我们咱们辽源这边呢也是有雨的天气，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是要出行的呀，还是说呢有各种各样计划的，一定要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是在汛期当中啊，也不要说掉以轻心了，觉得说这段时间挺热的，感觉雨也不是很大呀。那你可能你居住在这儿，感觉说雨不是很大。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什么的，说隔道不下雨。可能这样的这种天气，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跟距离很近的地方，这个地方雨下特别大，哎，可能旁边人家就没下雨，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天气预报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实时的去关注一下。那把咱们的气象情况跟大家说完了啊，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听众，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需要呢我们帮您和相关部门来去了解反映，或者说呢想要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来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共同来去关注一下，说你这个问题，哎，我们能给你什么样的解释，或者说这个情况啊现在有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之前就跟大家来去讲过，咱们现在呢对于说这个新生儿啊有这个育儿补贴，那咱们育儿补贴呢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了，就是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延长了。据国家的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呢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是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已发放了2516万人。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也是印发了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因为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说过啊，就是说呢他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说在咱们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截止了，但是他现在又有一定的延长了啊。所以呢记住了，是2022至2024年出生的啊，所以这个是出生的婴儿首次 育儿补贴申领这样的一个时间。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会不断的优化，2026年也是新增了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那根据通知呢，2022至2026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刚才跟大家说了延长到咱们今年的12月31号，续领时间安排是不变的。按此调整后呢，那咱们的这个补贴的申领时间安排呢具体是这样的啊，记住了，按照我下面这个程序来去看啊。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呢你是有一次的申请育儿补贴的机会，应该在咱们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在2026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而第三次申领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日前提交。一定要记住了，你家的孩子符合标准的，属于哪年的，然后呢在什么时间提交清楚啊。看我们线上呢有听众来问说，这个位置是哪儿？这个是我们的辽源市政府对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向阳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实时的一个交通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辽源人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位置。但是因为在线上的话呢，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能够上网查看的并不了解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吧，那我们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也还是继续的为你开通着。同时我们线上呢现在也在直播，咱们的听众呢有任何问题，现在你在线上看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呢在线上实时的打字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像我刚才跟大家来说这个育儿补贴的这个延长，哎，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咨询。我记得最开始跟大家来去说这个育儿补贴的申领的时候啊，就也出现了一些闹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像我们的听众呢可能是对于说育儿补贴这个词，哎，它跟独生子女费还不一样，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那只要是我家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就有机会来去申领？但是呢，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来问，我说你家孩子什么时候生的？我家孩子这今年都已经14了，我说那不行了，不在这个咱们的申领的标准当中了，因为咱们的每一项政策它都有对应的年龄或者是年限要求，所以说呢，就是说育儿补贴的话呢，它现在呢最大也只能到2022年出生的，你2022年之前的，你就是再符合标准，它也就是咱们的政策也没有扩张到那个时候。所以呢啊，对于这些来讲的话，那你也不用说，哎呀，那你现在有政策了，那我们都错过了。那你只能是说呢，当时没有这种政策，我们所有的这个待遇补贴领取都是按实时的政策来去做的，而不是说现在发布了一些政策，如果政策没有明确说我之前再给你追溯多少年的话，那就只能是按照现在政策要求的年限来去算。那不单单说你觉得说你心里边不得劲，那可能要那么算的话，我心里边可能还有点不得劲儿，那我家孩子也独生子女啊，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不用去这么想，就是只能说按照现行标准符合标准的，哎，你就算是能够得到咱们这个补贴啊，咱也不用说偷着乐，咱明着乐也行，这很正常。但是得不到的也不用这个心里边心生这个一些怨怼啊，然后就觉得说啊，你是什么好政策都轮不到我们，那也不一定。那你说岁数小的时候轮不到，可能年老了年长了，你像咱们的有一些的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以上的，您年满65周岁的，人家现在坐车不花钱了吧？人家包括上哪儿去的话，一些门票什么的，人有的人就不花钱了吧，是吧？然后呢，那 再到七十的说每年调工资什么的，那人家也都能调整吧。那你说这些不也是给他们的一些待遇吗？所以说呢，我们也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去保证所有人每一个年龄段的都能够得到咱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只能是说针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像老年人呢，像孩童啊，或者是说呢咱们啊家庭情况呢不是很好的，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身体残疾的，是偏向于这部分人群。你本身身体也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呢也有这个自己的独立经济能力，那这个吧我觉得还是自力更生比较好一些啊。好吧，那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完了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啊，在咱们的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是说呢跟物业呀、跟社区呀、跟邻居啊，哎，还有说呢以及说呢我走路上看到的一些情况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民生当中的大事小情。因为呢它可能这件事情啊不见得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就是说今天呢我可能说身体状况也挺好，家里面呢也没有什么问题，比如什么什么漏水什么的这样的实施的事儿来影响我心情，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哎，就因为就是可能相互之间或者是邻居之间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有一点情绪，就是让你感觉到情绪很不好。所以就是你带着这样的情绪，你是上班啊，你是工作，甚至你是出门遛弯玩的话，你都会心情很不愉快。而一个人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他再去处理其他别的事情就非常有可能会不理智，或者是说明明呢可能是按照他以前的这种性格或者人生习惯的话不会这么去处理。你就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之前这个案例呢是我认识的一个执法人员来跟我讲的啊。当时呢他说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你说的事儿大吧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呢会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反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是把这个人咱们可能给他弄个姓吧，比如说是一个老张。哎，老张呢他今天哎出门的时候什么都挺好，然后呢出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啊，就邻居家有一个小狗，就是这邻居呢也是挺没有公德心的，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养狗呢你最好是说呢对于狗的这样的一些粪便什么你要及时清理，哎，他就没有清理，就在他家楼门口他这个小狗呢就排便了，然后邻居也没有管，老张下楼的时候没有看到，一脚就踩上了，挺闹心的。哎，你就是这个事儿吧，你说你要给他造成什么太大的这个损失也没有，但是呢可能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踩狗屎了，这心情这给我气的，收拾完了之后了总觉得也挺别扭是吧，然后他呢就心里边就憋着一口气，就窝着一口气。等到说呢他去，老张是一个退休的，他呢也是说想要从这个小区里边穿过去，然后到这个他经常性去跟他的老朋友下棋的一个地方。结果今天走到这儿之后呢来讲啊，在这个他总走这个小门这儿，哎，就停了一个车，这个车呢也不知道是送货的还是说人家居民停到那儿的，反正就是说他这小门他能过去不，他能过去，但是可能就没有平时那么方便，就有点挤。这个时候老张这个气呀，就是真的就说已经像说人家火腾就上来了，就想今天我怎么这么倒霉，出来就踩狗屎，走这玩的时候还踏上那么车，哎，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上去给车一脚，反正他觉得说没事他就走了。结果呢咱们也都知道车有很多它是有报警系统的，然后呢这个车报警了，那车主人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是在就看到车门那个位置有一个脚印啊，也不是说多严重，但是可能是说他这个劲儿使也挺大，可能车也有一点这个车门那有一点憋了，然后人就调监控了，调完监控之后了那就正常报案了。那我车停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并不是说影响路面交通的，那他这属于说损害我个人财物啊。所以说呢到最后来讲，虽然是说这个事情啊是经过道歉呐，或者是说呢修复啊，反正算是解决了，那你说值不值呢？然后这个事情啊传开了之后了，身边很多人都说这种事情也不应该是老张干的呀， 平时的话，那他的这种性格的话，就是跟谁都是说，就是性格特别好的这种啊，脾气特别温和的，从来不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所以就是人的情绪，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就会因为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影响你，然后呢，你可能就是会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在跟大家来去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啊，我们呢面对一些情况，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说会让你觉得就挺烦躁的，或者是说挺焦灼的。那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去缓解一下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说呢，哎，你就像如果说是要老张当天要是这种情况，出门踩到狗屎之后了，哎呀，可能今天不是很顺呢，回家吧。他不出门了，他不去了，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是吧？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再去细品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往往很多的时候呢，你说是阴差阳错呀，或者说啊，就是凑巧，或者说就他就话赶上了，其实他都会有一个诱因的。那我们要是说一直都会把这个东西没有给它捋顺的话，那你就可能顺着这个诱导的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你就非常容易情绪化了。所以现在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伏天了嘛，那不管是说下雨还是说呢天气这个就是晴朗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人都会很燥一些。因为天气特别闷热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情绪会有一定的反复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呢，我们的听众啊，无论是哪种状况下，咱们呢都应该冷静的来去考虑一下，说这个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怎么去做啊。好吧，那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那我们呢，其实今天呢就是特别想跟大家来去讲的，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啊是一个真事儿，就发生在咱们辽源市的，也是身边的这个执法人员来跟我说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你说现在就无论岁数大小啊，这脾气这都真不好。但是他这个呢并没有涉及到说这个就是判决呀或者是法律什么，到最后呢也是双方达成和解了。我就是刚才举那么一个小例子，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这个事儿啊，实实在在的触犯了法律了。所以说呢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也真的是无处发泄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在现实当中，你像你刚才说现实当中啊，我出去踹人车一脚罚款了，那我上网上去，我上网上就是找个认识的不认识的跟他吵一架，或者说反正说一些不好听的，谁也找不着我，这个啊也不要。就是现在网络呢，它也不是说法外之地，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在网上你跟人吵架，如果说你这个对人家言语的侮辱非常严重，并且是在一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的话，你也会面临法律制裁的。而且呢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在网上你觉得说在网上说话的话我不用负责，你也要去负一些造谣的责任呢，不是说在网上我就可以随便来去说的啊。所以呢，我们听完下边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啊。这李某呢与王某在社交平台上因为观点分歧发生了争执，这种情况凡是上网的也都知道吧，有的人发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在下边评论了，马上就会有人来去评论你，或者是说呢就是有跟你观点相同的，有跟你观点相悖的，反正是说呢绝对不可能说所有人都支持你的观点吧，就这种情况也非常多吧。有的我也看到过，就在这个就是人家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下边，这评论一评论评价评论好几百条，双方吵的这个面红耳赤的，看文字都能感觉出来啊，马上就要这个大打出手那种架势了啊，这我真的觉得有点没啥必要。然后呢，李某呢就怀恨在心了，他委托了他的一个朋友，通过网络渠道非法查询获取到了王某的手机号、常住地址和网购记录、出行信息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1200余条。这就是什么？开盒了吗？这不就是咱们经常说开盒了吗？但网就是说你网络这种开盒是咱法律上严令禁止的。那李某整理信息之后，他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帖子，曝光王某隐私信息，搭配带有侮辱诋毁性质的文字，煽动网友声讨，实施网络暴力，相关贴文持续扩散，全网阅读转发评论总量超过了160万。哎呦，这还真的啊， 这个评论量真的是挺大的。那经过核查呢，这个涉案信息分类统计之后呢，尚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明确列明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量入罪标准，被害人未提起诽谤刑事自诉，法院综合考量作案动机、行为方式、传播规模，对被害人生活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适用司法解释兜底条款，认定李某以及说他帮他去查信息那个朋友赵某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了，依法做出了刑事判决。那咱们呢，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案例简单不简单？就两个人在网络上啊，因为这个观点不同，你说这个橘子是橘子，我说它是橙子，然后呢，最后呢就吵起来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在网上你也真不知道对方他是不是一个偏执的人，对吧？没有这个就是说能够所有人在网络上就能够去考虑到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能不能说做出一些让我们想象就是没有办就是能够想象出来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上的时候也是要谨慎的来去发言啊。好吧，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亮点的一些解释啊，就是严守行为底线，杜绝网络开盒与人肉搜索。法律呢明确禁止任何主体以纠纷争执、观点分歧为由，非法去搜集、曝光、传播他人住址、行程、联系方式等个人隐私信息，实施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公开扩散他人私密信息等行为，突破了网络行为边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认定。他不单纯以信息数量、违法获利为唯一标准，即使涉案信息数量较少，未实际获利，只要通过泄露隐私、发帖、诋毁等方式实施网暴，造成大范围传播，损害他人名誉生活，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这个是关于咱们的这个就是关于网络开盒与人肉搜索的啊，还有呢咱们也要明确法律后果，线上矛盾应该通过合法途径理性化解，不得以网络曝光、舆论攻击、恶意诋毁等方式私利报复，肆意实施网络暴力，侵害他人隐私和人格权益，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明显，一经查实呢，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处罚，留下违法犯罪记录，对于个人生活、从业发展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强化自我保护，如果遭遇网暴侵害，要依法的去维权，公民合法的隐私权、名誉权受法律保护，所以如果遭遇个人信息被非法曝光、网络恶意诋毁、大规模网暴攻击等情形，要第一时间固定网页、评论、传播数据等证据，及时向网络平台投诉处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法定途径制止侵权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面临这种情况、这种现象的话呢，一定要是说把所有的证据都留存好了，然后呢去通过咱们相关的这个平台投诉，或者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希望说呢，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在网上我随随便便说两句话，或者是说他在网上骂我几句，我也当没看着没看到。如果他这个传播量比较大的话，他还是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希望说呢，咱们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啊，不要觉得说网络它是一个法外之地，现在呢我在线上随便说两句话，我在线上打两个字，然后呢就是我就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我觉得这个的话，作为任何人，你在打任何字之前或者说任何话之前，你都应该要考虑清楚，要想明白你所说的这个话需不需要负责任，而且你所说这个话你到底是基于哪一点来去说的，你是基于说呢你自己的理解，还是说呢你基于你对他人的诋毁，或者是说你对于说呢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是说呢一些政策渠道你的一些歪曲。所以说我之前也在我们也在跟大家来去讲啊，就说包括说我们线上打字的来给我们打字的，你有什么事儿你来说事儿， 你给你平台，给你也是给你时间。之前我们一再跟大家来去说，就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不要管我现在在说什么，你有问题你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映，是在线上打字也好，还是说呢通过打电话也好，只要是你把问题你能来说给我听，而不是说你在这说要我们来为你们说什么。我们为你说什么，你得先让我知道你需要我为你说什么呀。我不知道说我能为你，我为你说什么，你现在面临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你过来就来说说啊，说说为你们来说什么什么不敢说。我觉得这个的话，你是没有，是你是不知道说我们节目到底是做什么的，还是说的你想要说什么你一直没有弄明白。还有一点啊，线上的话我们也跟大家来就说过，线上因为你是打字，

去进行反映。而打字的话，第一时间会要通过咱们的平台来去进行审核。如果你所打的字这里面有一些违规的字样，或者是说呢太长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平台认为你这个字发不出来的话，那你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能够说来埋怨我说，哎，我跟你说了，我这就有之前就有听众来跟我们说，反正是说状就是挺急的，状态挺不好的，说那意思我跟你们打了这么多字，你没看你们读，也没看你们回复，我们没看到，压根看不到。这个呢，首先来讲，这个平台啊，它并不是我们辽宁交通文艺广播能设的平台。大家都知道，像抖音呐、像快手啊，它是自己有自己的平台的。我们是在上面来进行直播，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渠道能够去看到我们的直播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平台是人家的，人家有审核的权利。你打的字，你打的问题，人家不让你发，不让你发的话，那你说到我这儿，我能够看得到吗？那我看不到的话，你会觉得说啊，你们啊对我们不负责任，我给你打了那么多字，你们也不读，我压根儿没看到。所以呢啊，我希望咱们的听众如果要在线上跟我们来进行反映问题的话，第一，正常来讲你的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复杂，就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你在线上打字，哎，这个我们看到给你解释可以，但凡比较复杂我们给你留热线电话了，就是说这个情况可能是说，哎，我好像打字还有点弄不清楚，或者还有一些情况要问，我们有热线电话告知大家，6161666661699，你只要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都可以打电话把你的事讲出来，我们能帮你明确告诉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去帮你和相关部门来去进行沟通。如果说这个情况那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帮你的话，我们也可能跟你说，你看看呢，你是走一下法律途径，或者走一下信访，或者说走一下其他别的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法律平台，那是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呢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给大家去想到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啊合理的来去运用我们的平台，什么情况下打字来去说，什么情况下啊，就是说呢需要来打电话，你也不是说就是说，哎，埋怨说啊，你不给我们说什么，该说的咱们的民生政策，该说的咱们的就是说生活当中需要遇到的，我们没有不说的，只要是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条款信息的话啊，我们这边接到了马上会第一时间来去说。所以呢就是说，你要不是说作为说每天来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的话啊，我还真的觉得啊，你好像有的时候你没有听到，而不是说我没说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好像没有太多的资格来去埋怨我们。因为呢，你像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会知道，只要是说有咱们新的政策信息消息发布的话，无论说是省里发布的、国家发布的还是本市发布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去讲，并且呢会反复的在这段时间跟大家去讲清楚，让我们的听众把这个事情明确了了解了。但是说你这个东西它再好的这个政策，就是说对所有人都有益，我也不可能天天在节目里边来去说吧。而且呢，所有的惠民政策的话，它也不可能说每天都能给你发布吧。所以在没有这样惠民政策、没有这样惠民消息的时候，那我们呢就会来跟大家来去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可能会遇到的，或者说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法律也好啊，规则也好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相应的一些这个就是办理事项也好啊，这些不也是我们的民生吗？我不觉得这些脱离了我们的民生，脱离了我们的民生节目。所以呢可能是说跟大家说了也是会多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长是在这是固定的，在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信息或者有咱们听众朋友来求助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去进行反馈，但是在没有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我节目在这空着然后来去说就等待你们来去询问，那没有这样的信息，那我也得需要给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丰富的内容，也给我们听众带来更多的更全面的需要去了解的。那平时的法律条款还有说相关的事例，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没有用吗？我觉得非常有用，因为谁也不知道你会面临的是什么。你知道说出门的时候会崴脚吗？你知道出门的时候我没带伞会被雨拍吗？我相信不会吧。所以呢啊，我还是觉得说真正作为说我们的老听众来讲的话，他会知道啊，这段时间现在呢没有大家想要去就特别关注的这种实时信息的话，我们再跟大家来去讲生活当中需要遇到的或者说大家需要关注的，那您就正常的好好来去听。如果你但凡你要是觉得说，哎，你现在说这个我不爱听，是广播节目也好还是说呢是网络节目也好，你现在的选择非常多，

0: 我们真的说没有说强迫谁啊，你必须得在这个点守在我的这个频道来讲，来必须听我来去说，是吧？所以说呢，您有您的自由，我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来去负责啊，好吧？那我们呢刚才跟大家来去说的咱们的强化自我保护这一点啊，就是关于说网络开盒这一点，还是在跟大家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因为刚刚呢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也说了一下在我们线上平台有一些人打一些字，我不太好去说你什么，但是呢我相信我说这些话你自己也都能听明白啥意思啊。那我们接下来说法律条款了，说法律链接了啊。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现在说的已经不是民法典了，是刑法了。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是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照该各款的规定处罚。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也有明确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这里面呢下面有这样几条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觉得说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跟你说法律条款的时候你可以听不懂，你也可以说呢不想听明白，但是呢我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你哪怕你听一耳朵啊，他今天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判了，你不用去管法律条款是什么，因为呢咱们既然也不是法律专职的工作者啊，你不知道这很正常，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印象啊，好像听说过这样一个事儿，以后真的说是说身边朋友啊还是自己本身面对这种情况，你多少有个印象啊。那第一呢，就是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现在呢有很多的追星一族特别愿意对咱们的一些明星的这个日常生活出行轨迹来去大肆的来去这个跟踪，还有呢就是去查询，或者是说呢这个盲目的去这个就是追星的这种啊，现在可能在这个一些信息平台上都能够看得到。像这种的话，如果呢他只是单纯的自己一个粉丝的行为的话，没有别人给他提供行踪信息轨迹，那这个就是只能算是说一些粉丝的个人行为。当然呢就是有的可能也是非常过分的，但是如果这里边有人给他提供了相关人员的什么飞机的这个行程啊，或者说呢还有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那这个人他就是犯罪的了啊。还有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这个跟我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都是差不多的。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第四，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第五，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第六，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这个刚才上面都说是多少条的啊，下面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就说把这个人的信息卖了，你可能觉得我没卖多钱，卖3500的，你只要达到5000元以上，你就是已经达到咱们的立案标准了。第八呢，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的，就是说你这第七项规定标准一半以上啊，5000的一半啊，你达3000，这个是他有相应的要求的啊，你看你符合哪一点。我觉得跟大家说这些呢，不是说让大家呢就是有些事情我现在就开始担心，但是呢你自己做没做过。如果说我这个可能说别人让我在银行工作，别人说让我来去查一个这个的话，你要求的话，咱们相信呢很多的一些 岗位，就尤其说管理个人信息的岗位，它都有明确要求的。不是本人来进行查询，或者说像咱们相应的就是执法机构来去进行调档的话，别人是调不了的。你即使是你再有这个权限，你也不可以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别人的啊。还有呢，第九就是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两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第十就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些啊，其实呢，都是属于说面对这样问题的话呢，咱们的一些处罚条款。所以，面对咱们的一些个人信息泄露，相信的谁都有过。我觉得说我们现在个人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些个人信息泄露，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我们会下各种各样的这种 APP， 然后呢来去进行登记。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说我登记的这个是很准上的。当然呢，我们的一些官网或者是说呢一些固定的这个网址啊，就是说网站的话呢，我觉得可靠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里面呢也一定是会有个人信息收集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要下载一些这个 APP 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这个下面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要收集你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呀、银行信息呀、手机信息呀，还有什么呢？还有说你的个人的这个相片权限呢？这些如果都收集的话，我建议这个你就不要下了。真的建议这种不要下载了啊。好吧，那我们看一下咱们六六线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雷洋。
0: 嗯，您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一下子，咱家那个房屋漏水。咱们那个直接找物业，物业有是不是找物业的？六楼啊，你是？
0: 你家是哪个小区的？
1: 星河万源财富园。
0: 星河万源财富园，你现在小区是有物业的是吧？
1: 有。
0: 啊，你现在漏水的情况呢？你把它拍下来，然后呢，你现在找物业是正确的。你要跟物业来去进行反映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是说呢，物业呢等到天晴，就是说现在的时候，现在没有办法修，因为咱们就是又有雨。你下雨的话修啊，修也没有用。他的你等到过一段时间天晴一晴，你现在跟他们去反映，然后呢再晴一晴，就再去找物业，让他上房顶给你们看。如果只是说呢这种有这个缝漏水，说可以小修小补的情况下，这个是物业来去给你做。如果你们这个楼顶漏水的已经达到了小面积维修不行，必须要来去进行整个楼顶全部来进行这个防水层重新铺设的话，那这个就得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了，那就得所有业主签字，然后动用维修基金来去做了。
1: 那如果是别人家那个啊，你还住那块别人家那六楼，你那没人住，就俺们两家，那怎么办呢？那也不能老漏着。
0: 不是，你说那意思就是你这个漏水是他家导致你家漏水啊？
1: 不是，就是俺家是怎么事呢？这个物业这个事头两天找物业了，物业来人了，来人之后俺家邻居吧。他有个空调，他有空调在那块儿害事，物业说这玩意儿害事，受不了。完，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要起诉的话，要起诉是起诉物业呀，还是起诉邻居？
0: 那你这个的话，不是你这个不是物业没给你做，这个就是说呢，是什么呢？现在是因为你邻居家空调是在楼顶放的呀。
1: 在那个俺家那不有个阁楼吗？
0: 啊，
1: 阁楼外边了，外边是一个平台，他就把那空调放平台了，他出一整事儿，他没挂下来。
0: 啊。然后就是，然后从那儿漏水，
1: 啊，完了之后物业人来说之后说你家基本上从那嘎漏水，完他呢还不挪空调，
0: 啊还不挪，那这个情况其实就不是说物业的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你说你要起诉的话，那你就得起诉你这个邻居了。
1: 哦，
0: 这个责任是他的。物业呢，不，第一，物业没有说我不管你，然后物业也来了，人家也在给你做防水，也是给你研究。但是说呢，因为他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机影响，导致他没有办法能给你处理，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啊。
1: 哦，那个我问那个，我不懂啊，我说的话你别介意。
0: 没事，您说。
1: 我也报警了，报警派出所说的，那你
0: 这个不是你这个报警，这跟警察没啥关系啊。你这属于一个民事的问题，警察都不会给你去立案的呀。
1: 是啊，警察说他警察告我是的，让我起诉物业，我也挺不懂，我先问问。
0: 不是，你要是说问起诉，或者是说从民事侵权这方面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呢，那你这个是说是物业有点责任吗？也有，但是责任不大。这个物业其实说实话，物业都能砸出去。但是你要说想起诉，就是说要起诉的话，你得连这个六楼的你旁边这个邻居业主带物业一起起诉，这也都可以。
1: 哦，
0: 但是其实物业的责任不大，物业不是说没给你做，物业也不是说他不给你做。
1: 啊，
0: 嗯。
1: 那我就是连物业在那个旁边邻居都可以起诉是吧？
0: 你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你正常来讲责任不大的，就是说物业的责任不是很大。你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咱们的这个就是法律工作者，因为作为说咱警察来讲，他是属于执法就是属于说执法人员，他并不是专业的法律职业者，明白吗？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要说要上法院起诉的话，那你最起码说我去找一个咱们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或者是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因为你要是说你上法庭的话，你作为民事诉讼的话，那你就得走咱们相关的法律条款，关于说民事侵权这方面，嗯。
1: 现在他就属于他就是属于他侵害我的权益了，是不是？
0: 嗯，他这因为他的这个原因给你造成伤害了，那就属于一个民事侵权行为了。然后呢，关于这个情况吧，我为什么说不建议你起诉物业啊？因为你还得让物业给你出证明啊。
1: 啊，
0: 因为你像说物业的话，就是说他这个的话，那得物业出证明是漏水，就是从他这个地方来漏的，这个证明你得物业给你出啊，你自己说不行啊。而且你上法庭的话来讲呢，法庭是要求的话，谁起诉谁举证的，你得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那你这个证据不得物业给你出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呢，你啊，你可以跟物业来去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他这边的话，因为他这个造成的，我就一直都修不了。那我这边我起诉完他之后了，他挪了，你这边是不是马上就给我修？而且我这边起诉的话，需要你们给我出证明，那你物业得给我出这个证明。
1: 哦，对对对对，
0: 嗯。你说我上法院起诉，我就当然说邻居这块不挪，然后说导致我漏水，那法院说你证据呢？谁说的？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对，这哎呀我天哪，这很简单的点事儿，这玩意儿他当时挂空调的时候吧，往那小区别的人都全都挂起来了，人全都悬空了，
0: 嗯，
1: 他家就突一省事儿，下地下落到天台了。那你说，
0: 就是他家的人是找不到吗？还是说他家现在就是拒不就是坚决我就不挪？
1: 人家说了，你挪行，你别给我挪坏了，我不管，你愿哪告哪告。
0: 好，哪告哪告，愿哪告哪告。那咱们就起诉吧，嗯。
1: 是啊，要不我说这玩意儿，我寻思起诉到底起诉谁呢？你说他有的说起诉物业，有的说起诉那个那什么，我说问问你吧，你不听那个挺那什么玩意儿吗？最后，那咱们上哪起诉？是上白泉呢？是上龙山区啊？
0: 你那地方？你可以到咱们龙山区法院来去问一下，就近原则吧。你去问一下啊。而且就是你就开发区的话，你也不可能上白泉呢，咱在开发区，他也不归东辽县管呢。
1: 我还真问了一下，
0: 嗯，
1: 我问了一下他们，我说这玩意儿我得上哪起诉？他说你得上那个东辽县。我说为啥呢？他说的，他一点说我也不懂。他说你们上东辽县问问，我问好几个了。他说都上东辽县。
0: 那我觉得说你这个吧，就是像按照他是什么地域处理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吧，我也不太知道说你们户口或者怎么地啊。就是你呢，就是离咱们龙山区法院离得还挺近的，你可以到那儿来去询问一下。像这个的话，这个地址这个情况，在这起诉归不归在这起诉？如果要是不在这起诉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需要，那他们可能知道说你归哪儿管。
1: 嗯
0: 嗯。因为这个吧，我没有，因为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的，我不能跟你说我知道，是吧？万一说我给你指错了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呢，就是说可以去这个咱们龙山区法院，龙山区法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一间道口，就是不是一间道口，就是那个就是老的那个客运站。
1: 明白
0: 啊，在那儿。
1: 原来那个，
0: 就还在那儿。
1: 我想问一下，这玩意儿还用请律师吗？
0: 我觉得吧，这个的话，你可以呢到咱们的这个司法部门啊，然后呢去找一下就是法律援助的律师来去询问一下，就是包括说他的一些起诉的程序，以及说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起诉的一些主体。我觉得你的这个，因为我好像请律师的话，你有点合不上，真的。
1: 关键他这官司他是起诉了，他输了之后，他的律师费他不出吗？
0: 那律师费是你自己拿的？
1: 那个啊，那个就是我赢了，那个钱也是
0: 律师费是你自己的。就是说呢，就是说除非是说呢你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我给你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法律研究中心，咱辽源市司法的这个司法局前一段时间呢刚刚发布了咱们的就是法律。

0: 援助的专业律师库。这个其实可以呢，就是我可以先去就是咱们司法局来去询问一下，就是咱们也是有很多的律师进入到咱们法律援助的这个律师库里了，就是可以呢，包括说民事的、刑事的，或者说像行政的，你都可以到那儿来去问一下，然后让他们给就是可以跟他们来去询问一下，像这种情况需不需要请律师，或者是说呢相应的一些就是起诉的流程。
1: 对呀，咱老百姓终究是有的时候像你说这个根本都不懂。
0: 对，
1: 你人家像你说那个，你说什么什么事咱根本都不知道，就知道咱在家漏水。
0: 嗯，对，就觉得说我很憋屈，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事儿他还不给我处理，就是咱虽然说我就想告他，但是呢你没有想过说我告他我得有什么样的证据，我得上哪儿去拿什么，是吧？就是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呢，咱们要真的做好了说我要起诉他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啊，那第一呢，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第一咱们去龙山区的这个就是法院来去问问是不是在他这起诉，然后呢可以到咱们的司法部门来去询问一下，说法律援助中心也有没有说相应的律师能够给我提供一些信息的资源。
1: 嗯嗯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最起码咱把程序问明白呀，是吧？我就是说我要做这个事儿，咱们也得整明白呀，对吧？
1: 对对，整明怎么事儿啊？咱要不也是瞎耽误功夫，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
0: 对，你是东跑一趟西跑一趟的。他说上东辽县，你说你大老远干白犬去，到了之后人说不给我管，我再回来。然后你这边就是说的，法院说可以受理，然后说让你提供证据吧。你在想啥证据啊？我没有啥，我就在家漏啊。那人说那你是什么时间漏？然后有没有相片？那什么地方给你做检测了？说是因为他引起的？那谁能给你出证据？谁能给你出证明？你说你都拿不出来，你说你是跑这一趟不都白跑吗？大热天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确实那么事儿。那你能帮我查一查那个是律师那个律师库啊？刚才说那个
0: 不是，我就是我现在只能看到啊，咱们是这个就是法律援助中心，就是司法局啊，他呢现在这个律师库已经建成了，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这个我没有联系方式啊。
1: 哦，
0: 嗯，
1: 行，那我就到时候我自个儿我上哪儿去问问去吧。
0: 对，我没有联系方式啊。
1: 行，谢谢你啊。
0: 嗯，没事，好了，再见啊。嗯，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听众啊，还是刚才说那个话，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呢，哎，自己有什么想不开的，或者是哎，面对一些情况的话，你可以呢，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啊，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就像咱们这位听众的话，他觉得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他难吗？他不难。而且之前我记得在今年刚刚入夏的时候，其实呢，作为说空调外机漏水呀，或者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其实你呢，你可能是觉得我家呢，就是空调就享受到就行了，你没有考虑到说你这个空调它会给邻居带来什么样的不便。你像咱们这位这个听众，就是给他造成了他家这个漏水，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进行维修。那作为说我们可能其他人的面临的时候，可能这个空调他这个应该说空调这个属于说冷凝水的这个管可能滴到别人家去了，还有说呢冷凝水的这样的这个管比较短，低到说你家下边空调外机上这样的声音，这种情况也都会给其他人带来一些不便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有邻居说找到你了，因为说你家这个东西已经给人带来影响了啊，你真的别说啊，爱找谁找谁，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我觉得这样挺不负责的。那你真的不知道说那人家的话，那为了我自己家正常生活，那我起诉你也很正常。如果说法院正常判你侵权的话呢，那你该挪你还得挪，你说你犯不犯得上？弄得邻里之间可能是还没有办法沟通了。所以说我觉得呢，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都没有办法会完完全全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纠葛，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或者说不给别人带来任何的麻烦，这个谁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那就是说有人说那我就没有，我这天天在家待着，你天天在家待着，那你不吃饭吗？你不做外卖吗？有的时候说你这跺脚线你可能还会影响到邻居呢啊，我不做，我天天订外卖，你订外卖五更半夜的订外卖，一点两点了外卖上楼来送东西的话，那其他别的邻居会不会有烦扰呢？所以说啊，就是说呢，谁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跟这个社会就彻底脱节了，彻底脱钩了，不给别人带来任何的麻烦。那我们在给别人带来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应该想着怎么去解决，而不是想着怎么去不负责。我觉得那你要是光想着你就我安排了就行了，我整完就行了，只要说我自己享受到就行了，你谁谁你都别找我。

0: 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我们的工作学习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先考虑到一点，我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有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如果要是影响到的话，我现在可能是没有体现出来，真的影响到的话，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去弥补，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吧，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你好，乐乐。应该是线路现在出现一些问题，稍后时间我们再来连线。

0: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交通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这个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呢，现在出现的是交通十分拥堵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咱们九州门前，通往咱们大石街的这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了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长寿街，这是咱们百花的胡同，咱们小石街的这段。再一个就是咱们银座的路口啊，通往咱们六条上道，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了一个十分拥堵的一个情况。康宁大街天明小学门前，以及咱们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医院的门前啊，包括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型集中的一个状态。电影院转盘道通往咱们石明路，这个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咱们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这条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1: 谢谢。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墨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在理发店里边哈，发型师呢正在给一个顾客就是推销会员卡，就是我特别讨厌这样式的哈，你就能整会儿头发，他就告诉你，哎呀，你办张会员卡吧，你这个卡，整个那个卡的，其实就是挺闹心。我就是来消停剪个头发的，我也不想办卡，顾客呢就不想办，哎呀，发型师就在那喋喋不休的就搁那磨叨啊，说这个会员不仅理发能打折，还能享受不少附加服务。这顾客呢就烦得有点受不了了啊，就可大声的骂了发型师一句。要咱说哈，这样的人能挣着钱呢？发型师对他说啥了呢？说的这个顾客呀，你反感归反感哈，你骂人就不对了。在我们店呢，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就是句句话都在跟你说，你办会员你可以骂人，不办不行骂啊。

一大早，我哥跟我嫂子就吵架了。我嫂子说话就咄咄逼人的哈，就你感觉他好像就是这人想惹怒你是咋回事？那说不准哈，反正就咄咄逼人的。然后气得我哥哈就扬手就刚要打嫂子，这个时候啊，还在被窝里边那个我小侄女，就跟我哥说了：“爸，我告诉你别上当啊！你忘了前几天你打我妈妈一巴掌，你买了个戒指，你忘没忘？”我昨天我看我妈好像又看上了一个老贵老贵的包了，你别上当啊。

有一天闺蜜跟她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呢她就把那个她买给男朋友的那个水果给我吃了，然后吧我吃的时候我就说，我说那个不给你男朋友留点啊，当时反正她也挺生气的，她说不给她留，给狗吃都不给她留。你说我还吃吗？

公共汽车上有一个老大娘啊，怕坐过站，逢站必问，到个站就问。汽车一到站，她就一个劲儿的用雨伞就捅那个司机，就问他：“这是展览中心吗？”刚开始司机说：“不是。”到一站，她就用伞就捅那个司机师傅：“这是那个展览中心吗？”司机说：“不是。”那玩意儿总回答。也闹挺是不是啊，你司机是到展览中心，我告诉你我那你老捅过我。然后又到一站了，他用伞捅司机，说这是展览中心吗？司机说不是，这是肋骨。

前两天哈，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帅哥，他穿的什么样？穿的乞丐裤，然后卷发，身高在1.8米左右。哎呀，我当时我一瞅，这个小伙太帅了，他会打扮，衣品非常好。但是最遗憾的是啥呢？他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十分轻盈，另一条腿呢却在地上拖着。哎呀，就这么一步一挪，一步一挪，走的呀，就是很艰难，很缓慢。哎呀，我就瞅他越走越近哈，我这真的，我觉得你说，你看这么好一个少年，长这么帅哈，就是有这方面的你这个缺陷。哎呀，我就是这人啥泪窝子浅哈，就这泪水呢，就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哎呀，我也不知道，就是在他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什么哈？这个要让这个青春的身体承担如此不堪的姿势呢？哎呀，就是心里挺难过的。哎呀，就好难过了一会儿，直到我发现他走近了之后，我发现哈，是他人字拖断了。我这真情实感的流露啊！我这，哎呀。瞎了我这份感情了，这点眼泪流的。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

0: 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和一个吃货朋友啊去吃自助餐，哎呀，吃的老板就是一直瞪他啊，为啥呢？就是他真太能吃了。吃完之后呢，临走啊，还要拿2个橘子回去吃去。这个时候，服务员就说了：“说那不行，这不能让你拿了，说指定不能让你带出去。”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慢条斯理地问：“说不给是不？那你这么的，我不要了。完了，你再给我上4盘饺子。”

有一个小朋友问一个富翁说，先生啊，你为啥那么有钱呢？这富翁就说了，说小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什么也没有，爸爸呢给了我一个苹果，于是啊我就把那个苹果卖了，用赚到的钱呢又买了两个苹果，然后啊我又把这两个苹果卖了，卖完之后挣的钱呢我又买了四个苹果。小朋友啊就是在这听就若有所思的哈，就说说的，那先生我好像懂了啊，我懂了先生。然后富翁就说，你懂啥了？后来我爸去世了，我继承了他所有的遗产。

说有一天呐，那个老公跟他老婆逛街，路过了一个麻辣小龙虾的店儿，他老公就问他，你想不想吃啊？然后他媳妇说不想吃，闻见味儿了，过敏了。然后那个他老公就问他，说的呀，闻着味儿就过敏了，那你这过敏是啥症状啊？然后他媳妇说啊，流口水。

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来到警察局来参观啊，他们呢就见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哎呀，就觉得挺好玩。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男孩就看见墙上啊挂着这个十大通缉犯的照片，他就问警察叔叔，说：“警察叔叔，这些照片是那些通缉犯的吗？”然后警察叔叔就回答说：“是的呀。”小孩又问说：“那你们为什么就是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为啥不把他们抓起来呢？”小朋友，这照应该不一定能是他们拍的，或者是怕他们拍的时候他还没犯罪呢。但是小孩说的挺有道理啊，你不能给拍照，为啥不抓他们？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位财迷生了三个姑娘，大女儿出嫁呢要了20万彩礼，为啥呢？因为她学历高。二女�儿出嫁呢要了25万彩礼，为啥呢？因为她长得美。轮到三女儿出嫁了，邻居就问她了，说这个你打算要多少啊？财迷想了想说要30万。当时邻居就不理解了，说你看你这三女儿哈，这学历不高，也不咋漂亮啊，没有二女儿漂亮，那凭啥呢？这个财迷就非常大声地说，凭啥？凭重量。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凭重量？我却靠了我的美貌。

是这个男的呀，陪他女朋友逛街，遇到他前女友前男友了，遇到他女朋友的前男友了。哎呀，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一看就有钱。然后他这个男朋友就饱含醋意的就问哈、啊，就问他女朋友，就多余问都啊，问他女朋友说你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呢？女友非常干脆的说，为啥？我为了恶心他。你是不是多余问了？你说呀，你就好好处就完事儿了呗，多余不？

0: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那女孩对我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1: 没有人知道你流泪。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主播小时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啊。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59岁的王祖贤啊冲上了热搜了，这个原因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把自己年轻时的肖像权呢正式的授权给了游戏公司，用 AI 的技术呢复原了他20多岁的样子啊，出现在了网易天下的一个游戏哈18周年的宣传当中。我说真的哈，就看了这个短片的时候，当时还真的就愣住了几秒，因为看到白衣飘飘真的太美了，仿佛觉得他从前的样子呢一点都没有变 AI 的技术哈。但你知道吗哈，这整个合作当中哈，王祖贤本人呢全程没有出镜，没有线下的站台，也没有参加任何的宣传活动，他只是签署了授权，技术方用他年轻时期的形象来做了这样一个 AI 数字的浮现哈。这个游戏当中呢还做了它的数字 NPC 哈，上线了一套非常漂亮的主题时装，玩家呢可以登录到，然后可以免费领到哈。他自己呢还通过 AI 生成了这样的一段问候，还说很荣幸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再陪大家来走一程。这个模式哈，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哈，因为你看以前的一些明星代言，你得飞过来拍广告，然后跑发布会做采访，现在很好啊，签一个字哈，然后用你老的影像拿去训练哈，然后数字分身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做成功了。你们听到这个热搜，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又出来了，又可以看到他了啊。原来一个人离开聚光灯这么久，还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这些老朋友来重逢一下哈，还非常不错的。用 AI 的这种方式呢，把过去的自己做了一次温和的重逢。每个人哈，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你看他20多岁的时候可以惊艳整个荧幕，这是一种生活的价值哈。他现在50多岁的时候呢，有他现在生活的一种价值。他还可以把年轻时的形象授权出去，让这些经典的角色换一种方式可以继续的陪伴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小。

价值哈，啊，时间从来不会饶过所有的人，但是怎么面对这个时间，选择权一直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你看身边现在很多人在拼了命的哈留住自己的容颜，有的人选择坦然的接受老去，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的人呢，就像我们今天就是说到的热搜上的王祖贤一样哈，他把最美的样子交给这个技术吧，交给技术来去封存一下，转身过去可以过你的另一种人生。好吧，这大概就是岁月最好的答案吧，岁月静好的感觉了啊。这边可以看到你年轻时的样子哈，继续被大家记住，那边自己过着自己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非常惬意的生活。

我们再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今天的热搜刷到了周星驰他的近况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老牌的艺人哈，他们都会还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周星驰呢也是再跳了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剑爆舞，标志性的动作，很多网友看了之后觉得丝毫不减当年呢。最近我们都知道哈，正值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刚好恰逢他自导自演的新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15亿了。那片方呢最近就放出了一段幕后的片段作为了庆贺了。周星驰呢在片场的时候时隔25年再度跳起了那一段经典的酱爆舞。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视频一出呢瞬间是引爆了全网。画面里的他呢动作啊丝滑卡点，节奏神态，我看了一下哈，觉得和20多年前那个神态还真的不差很多。标志性的那种随性的摇摆，加上那一段哈我跳我的无厘头的这样的一些气场哈，丝毫没有变呢。看上去之后还真的很亲切哈，觉得可能因为此前外界也会担心哈，觉得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会有几分的成熟在里面。可是这一份无厘头之下对梦想永不妥协的这种东西哈，还是存在的，还是有那种感觉的。好，我们现在听到这一段酱爆舞哈，对于看着他电影长大的一代人来说呢，堪称是刻进了 DNA 的这样的一段旋律了。想一下哈，当年少林足球当中哈，然后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就是我何尝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呢？连同整场街头，然后这样的一段舞蹈早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就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复刻了。然后最近的这个舞蹈再一次跳起的时候呢，也是掀起了怀旧的热潮了，很快变成了一场全民模仿的接力赛。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太多的网友，我看到下面的留言了，感慨说了，说20多年前围观的这个热舞哈，如今呢也亲自的上阵起舞了。岁月在他头上添了白发，藏不住他的这种无厘头之下对于梦想永不妥协的热情。而这一次呢，这一段酱爆舞的复刻哈，那我觉得正是功夫女足票房的这样一个捷报了。作为周星驰呢时隔多年自导自演的最近热映的这部电影呢，该片上映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了。现在呢已经是获得了2026年啊，应该说是战列到了年度票房的第3位。

好吧，那刚刚我们刷新了一点热搜之后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一首歌。刚刚我们看了周星驰的这样的一些近况之后呢，我觉得他是用这样的一段25年前的舞步告诉所有的人吧。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想让你们记住的是他们那个少年的样子哈，永远都不会变的哈，即使。

永远会老，即使所有的心境会改变，可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永远在的，这一份少年感，希望所有的人哈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来听听吧，周华健的一首《少年》，在此刻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合我们的心情的，那个少年其实一直都在。

此刻的一首《少年》送给你们哈，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热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刷新热搜。好，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的哈，动画电影《愤怒的小鸟三》官宣定档了，这一次呢不再是单纯的鸟猪大战了，必须要升华一下。来看一下电影哈，《愤怒的小鸟三》呢又传来了好消息了，官方北美定档于2026年12月23号。《愤怒小鸟》系列的电影呢你可能没有看过，但这个游戏你肯定是玩过的。2009年的时候哈，手游公司呢上线了这样的一款游戏《愤怒的小鸟》，瞬间呢是席卷了全球，甚至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016年的时候，由这样的一款手游改编了电影，是正式的上映了，同样非常的火爆。2016年的时候啊，《愤怒的小鸟一》那个时候是拿到了3.5亿的北美票房，2019年《愤怒的小鸟二》拿到了1.4亿的北美票房。来看一下那愤怒的小鸟三呢，是彻底的告别了单纯的鸟猪对战了，转型到了什么呢？转型到了家庭亲子喜剧了，原班的配音全员的回归，这一次呢将会在片中完美的融合欢乐的童年和成年的育儿观，让小孩和大人就都爱看的那一种哈。是不是觉得暑假的时候，如果说看上这样的一些电影，真的就太合家欢了，一家人看着这个开心的电影，一起嘻嘻哈哈，乐也乐了，还能在亲情和拯救的世界当中来回的周旋，太好了。不过上映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等一段时间了。

我们接下来刷新热搜啊！今天为我们天气就觉得有一些闷了，很多的朋友就在想啊，要怎样去养生呢？然后也是刷到了无锡他最近的一段三伏天的养生的方法。他说要在空调房哈穿上棉袜子，然后脖子后面呢会搭一条围巾来保护一下。自己在家呢会清炒一些苦瓜啊，清炒一些冬瓜呀、啊，还要喝一些排湿去水肿的茶水。每年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他说他都会格外的注意哈，每个细节都做到位，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最好。说起来啊，他已经出道也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然后从这个综艺主持人到现在自己单独创业当网络博主，他的年轻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和早前那么多年之前的他哈，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一定是哈，他常年专注养生，还是很抗老的。我看到太多养生的人了，就是大家在现在哈，就是夏天的时候也会坚持每天都来泡脚，还会跟别人来练习这样的一些健身操啊，太多太多了，而且饮食和生活习惯也都很健康。所以说话说回来哈，严格的自律是太重要了，远离那些宵夜吧，远离那些外卖吧。

voice is just a fading echo. I walk alone with shadows. 七月份的电影真的太多了，你看七月份都要马上过去了哈，还有很多的电影继续在宣布要上映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部电影哈，《魔方小姐》要上映了啊。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七旬的奶奶遇上了落魄的天才教练，然后两个人化身对抗师徒，一路就过关斩将，从社区的擂台到世界的赛场哈，一段打破了年龄界限然后重新燃烧起来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来讲述的哈。刚刚说的这个剧情你们喜欢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情还非常不错的哈，精神状态领先30年的魔方奶奶，是由杨紫琼来出演的，而且她是不服老、不认输、不怕事儿，甚至还有点爱惹事儿的这样一种性格哈。70岁了才会拿起魔方的她，在一次出格的举动当中，意外的结识了能躺着绝不能坐着的天才哈。两个人就是这样哈，带来了一段非常搞笑的故事。所以说影片的惊喜火花呢，就叫做用一枚魔方玩转人生的无限可能。魔方小姐呢，也是用松弛幽默的这种喜剧的感觉哈，高燃了这样的一些故事了。我想我们的生活就像是这个多面的魔方一样哈，只要大家每天都是在勇敢的转动，我觉得每一个年纪都能够拥有打破定义、逆风翻盘的可能的。好，接下来稍事休息哈，送上这部电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吧，转出自己的答案。从来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这位歌手啊，我觉得他在早期的华语乐坛他是特别鲜明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因为在很早期的华语乐坛啊，那个时候长发飘飘的美女很多，大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形象，而他呢，清爽的短发，干净的笑容，脑海当中马上会想到他的名字吧，对，他就是梁咏琪。很多人都说啊，他的歌声啊也是承载了一代人青涩的青春了，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女演员，更是港乐黄金时期的女歌手。多年了，时光流转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时光音乐人要一起再次来重温一下他的歌曲。他的歌曲你们当年如果有印象在听的话哈，那是多少岁哈在听他的歌曲呢？现在又是多少岁了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哈，年少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是那些心动和遗憾，歌曲当中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到现在哈，很多人再来重温他的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时候，觉得有那种自愈的感觉了。好吧，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跨越了20多年依旧动人依旧好听的这些歌曲。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歌手梁咏琪。他在很小的时候19岁哈就被星探发现了，然后当年是凭借电影《烈火战车》出道，顺利的踏入到了乐坛当中。当年他是推出了首张的粤语专辑《爱自己》，正式的开启他的演唱的生涯哈，然后发表了一首《短发》。我想今天我在说到梁咏琪的时候，你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她这首《短发》，对不对？这首歌当时特别的风靡哈，就席卷了两岸三地。她当年的造型就像我刚刚说的，也非常的清爽利落，短发的造型搭配到这首歌特别直白的旋律，所以说这首歌当年在发行之后哈，就一夜的爆红了，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位歌手。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他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自己作曲哈，写下了一首《花火》，也宣告了自己不仅仅是偶像，也是思想的创作者哈。所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他是从很早期的苦情歌，再到失恋的情歌，再到那个青涩的一些感觉哈，就很多感觉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人的成长。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代人哈，总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偶然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哈，觉得真的就是很带劲，然后才会明白了哈，就是很多歌曲当中确实藏着这样的一些勇气的。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时光音乐人他的第一首歌，一定要和你们分享一下这首经典的《短发》，标志性的金曲了。然后马上我会想起那一段歌词啊，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这句歌词哈几乎成为了无数人告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嘴里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哈。然后明明就是你满心伤痕，却还要很从容的这个感觉，想要彻底放下，但是还是回忆在你的心里纠缠的感觉。长长的头发是象征的很多的一些意念的哈，然后就剪发嘛，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告别了过往的告别了。

所以说这首歌曲这么多年过去的时候，今天我们要马上一起来重温了，特别是在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的时候哈，是不是还有很多人会记得这首歌曲？然后很多年前你有没有循环过这首歌？它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代表挥过去挥过手的所有勇敢的过往吧。

梁咏琪的一首《短发》送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啊。我们今天进行的现在此刻呢是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歌手梁咏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哈。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啊有那种特别浓烈的哈离别的伤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就没有了这些浓烈的离别的伤感了，而接下来要听到一首《胆小鬼》，描述的也是爱情当中另外一种样子了。很多成年人可能觉得说，哦，现在太久违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好久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哈，就是《胆小鬼》这首歌曲当中吧，藏着那种青春期时的哈小心翼翼不敢说出口的感觉。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胆小鬼》哈，我觉得是充满了青涩感觉的一首歌曲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喜欢一个人，然后模仿对方的喜好，期待靠近又害怕，是不是自己要自作多情了啊？太多的一些想象了哈。然后我在这首歌的下面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因为这是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了嘛，然后大家都说这首歌是完美的复刻了哈学生时代的那个感觉，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就是什么呢，藏在你的眼神当中好细碎的日常当中的这个欢喜。眼神还真的就是这样哈，一个人即使是你容颜不老，但是很多人觉得哈，人到中年了你很难找到啊，就是那个十几岁的时候那个青涩的那种眼神状态哈，的确是不太一样了哈。梁咏琪呢，她清亮的声音也把这样的一份细腻的情感是稳稳道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吧，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首二十几年前的老歌，然后细腻的情愫婉婉道来这首歌曲哈。成年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吧，很难再有这样纯粹的心动了，所以说也许此刻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总会拉起一段旧时光吧。我们都记得吧，想一想在你的旧时光当中有没有那个小心翼翼的胆小鬼。

胆小鬼这首歌再次的送给你们。那在人生当中哈，每个人每个年龄段的时候啊，总会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接下来他拿起了吉他，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一首歌曲《花火》。这首歌呢，对于梁咏琪而言呢是意义非凡的歌曲呢，因为是他亲自来作曲的哈。每个人都很向往那种长久的安逸，可是生命里很多美好就如同夜空当中盛放的这个花火一样哈，可能就非常的短暂了。所以说当年呢他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他自己的一些心境哈，哪怕短暂我也要发光，也要尽情的活着哈。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还深受触动的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的一首《花火》，我觉得是他在这么多年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绽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觉得呢，生命不必追求很多永久的东西，认真的活在当下。

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一同通过这样几首歌曲哈，简短的几首歌曲，走过了梁咏琪她的音乐旅程。其实她的歌曲还有很多，然后从唱着失恋的短发，再到提笔创作，再到从容的歌者，她的这些歌曲哈是跟着时间一同来成长的。所以说她的歌曲当中有很多的青春的暗恋啊，失恋的挣扎，也有和生活和解的这样一些通透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今天听到这首《花火》就是这样哈，听了之后好通透的一个感觉。我们在不同的年纪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感悟，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这就是这些经典的歌曲永久长久的一些力量吧。时光匆匆啊，这些旋律，这些好歌会永久存在的。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像梁咏琪她的歌声当中传递的这样吧，勇敢的告别遗憾，然后你可以接纳自己。本周三的时候哈，给自己继续来打气一下，然后永远保持的是内心的光亮。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时间也过得很快哈，听歌的感觉。然后来看一下今天要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过海》。这首歌曲呢是由王鹤野、黄龄来合唱，然后唐田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部电影是不是最近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就是在电影没有上映的时候，很多人脑海当中提起八仙过海，我们脑海当中固有的印象就是八位神仙哈，各大的仙人，然后各持法宝踏浪而行的那个感觉。但是这部电影呢跳出了古老的神话固有的框架了，故事当中的八仙呢尚且不是高高在线的神仙，他就是八个哈，各有缺憾，然后怀揣平常人的这样的很普通的这样一些普通人，他们偶然相遇了，然后结伴一起冒险，一起吵闹，直面风浪，彼此托底，互相成全。所以说今天我们听到这首过海呢，正是写给这样的一些普通人，写给同行人的一首歌曲啊。很喜欢唐田他写下的歌词啊，然后很温柔又很通透的感觉哈。所谓的八仙过海吧，各显神通，从来不是你孤身一个人哈。我觉得真正的神通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很普通的人愿意向身边的人我来伸出手，大家虽然有一些性格各异哈，各有长短，愿意我们并肩一起闯过这样的一片汪洋。很多时候啊，有没有那个感觉哈，自己太累了哈，独自来去完成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扛下了所有的风雨了，很害怕去做一些东西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听到这首过海，我想他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你不必去独自的来渡海哈。人海茫茫啊，如果有幸遇见了同路人，你可以和他一起迎着风浪来起舞，接纳所有摇摆和这些不完美的东西哈。想想对不对，就是这样，风浪是可以阻止的，也是可以相伴起舞的这样一个节拍啊。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起伏吧，珍惜身边那些同行的人吧，这就是渡海哈，最大的意义吧。好，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过海送给你们，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故事，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的家，你等待呀。
6: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0: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6: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光辽海奇奇怪怪样样摆摆都是精妙的安排，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同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关于说车辆方面、关于说道路方面咱们的一些这个有关的事项话题。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大家想要说有这个想咨询的，咱们一定抓紧时间来问。现在呢也是七月底了啊，然后呢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检车线也是休息的，所以如果有在七月份需要去检车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把车给检了啊。因为一到这个快到双休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天比较好嘛，比较不错嘛，然后呢就会选择说出去玩一玩，来一个短途游、近途游。但是实则上呢，现在啊跟着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就是人均手里有个驾驶证，是不是可以说呢在路面上什么样的这个司机我们都能够遇得到。有开车真的是很好的，但也有开车呢它确确实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而且呢这一类人啊也不在少数。很多人在路上开车呢，其实方式或者是方法或者是他开车的一些习惯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问题的。虽然说呢可能到现在为止开了几年了，但是呢也都没有一次事故，是不是？但是其实呢有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就是运气比较好，要不然呢是别的车给他让了，他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开车有问题，要不然呢就是没有遇到过比较突发的一些情况，每天固定的两点一线、三点一线，没有去遇到过极特殊的、极特别的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啊有一些行为呢真的是会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率直线升高的。在没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还说还能好一点，但如果一旦要是遇到了紧急情况的话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躲不过去了。哎，你说什么反应快呀、什么刹车灵敏呐、这一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有的时候呢事故在发生的那一瞬间，作为驾驶员他根本是没有反应时间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事故发生，或者是说刹车他都没有来得及踩他就已经撞上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让自己去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那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啊，说咱们如果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吧，我们跑高速，高速上可能双休的时候车也会稍微多一些，是不是？那如果在高速上开车呢，我们其实呢要具备一项能力，我觉得可以就是把它归结为能力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能力呢？就是视野加上这个空间管理的这个能力。你这么一说感觉啊，空间管理啊、还这个我们必须这个要上升这个层面吗？但其实不是啊，就是这个能力呢是我们在日常开车当中你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当你去注意到这一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去发现一些风险，同时呢我们就能去规避一些风险。一定意义上说啊，咱们这个呢可以算作是防御性驾驶的一个部分了。其实首先呢咱说的就是视野方面， 第一，我们要看得足够足够远，那这个很多人说了，我就是小轿车，我就这个车就怎么说呢，就玻璃就这么大，我能看到的也就这么多，是不是？怎么说能看得足够远呢？其实呢，它这个可以说分两方面来去聊。第一呢，如果前面没有车的情况下，咱们呢目光可以往200米外，甚至更远，咱们去观望。哎，大概率前面，可以说你前面的车，是不是？哎，大概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呢，前方要是有异常的话，当你发现，就比如说你前面的车呀，还没有踩刹车，可是前面挺远处，在你视线所能涉及到的范围处，你发现刹车灯亮了，并且呢，这刹车灯是常亮。这个时候呢，你前面可能距离你稍微远一点的车，它还没有去踩刹车灯，但我建议呢，你就要开始打起12分精神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行车经验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当你发现前面很远的地方刹车灯一直亮的时候啊，它可能就会出现异常了。因为在高速上呢，大家都是快速行驶，都是高速行驶，我们没有办法能确定哪辆车其实它已经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说没办法确定它是停下来的一个状态呢？我曾经啊，在高速上亲身经历，那个时候呢是环岛高速，车速都不快，跑的是100，还不跑120。完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在那条高速上，我印象很清啊，我是要奔着机场方向驶进。然后呢就开着开着开着，突然间就在我隔壁的这条车道的车，就是我们到它前面大概是多少米啊，150米左右那样吧，我才发现这辆车呢它已经是处在完全停下来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好在呢，我们这辆车就一直是它旁边的这个车道，没有跟它在同一个车道。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来时路的这个方向上没有看到任何的警示标志。但当我们发现他这辆车是完全停着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而且他没有打双闪啊，就发现他是完全停着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已经就到他跟前了。所以说我们可想而知啊，如果说要是真的你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在这个发现哎呀这个车好像是停着的呢，但其实我跟他又在同一条车道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会打一个措手不及。那你像这种情况，他就是属于说在高速公路上停车，而且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没有任何的双闪提示，没有任何的一个外界因素去告诉大家我这辆车现在处在的是一个停着的状态，你说危不危险？所以呢，刚才婉彤就跟大家说了嘛，说高速上啊，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哪辆车它到底是停着的，只有你在他眼前了，在他面前了，你才能发现这辆车完了，他停着呢。然后你跟他同一条车道的时候，你心里也想完了，撞上了，是不是？我看到过网上好多有这样的视频案例啊，就是高速上突然间后面的车非常快，前面的车是停着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警示标识，然后就撞上了，就追尾了呗，就属于说。

0: 所以就是在我们能够去发现的时候，你往远了去看，你发现哎，它这刹车灯怎么常亮呢？那可能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时的给自己去准备的时间，去预判的时间，或者说我提前减速的这个时间。你说白了，别的车撞跟我们不发生关系，我别撞，是不是？你说我在高速上我撞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用高速你肯定是要去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那么真的撞了，首先咱先不说，就是说没有危险问题啊，没有这个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咱先不说这个人受不受伤的话，你就是你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你无论你是出去玩也好，还是你是玩完回家也好，你是不是耽误事儿了，这是一点吧。第二，你在高速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等待救援，咱就不说别的，你就等这个是拖车来也好，是什么救援车来也好，救护车来也好，你最起码你得等，少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则说不了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具备的这种视野方面，我们要看得足够的远。因为啊，当你能够发现异常的时候，哎，前面有比如说危险的信号的时候，有车辆聚集的时候，什么刹车灯成片亮起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哎，我们能提前发现。你光盯着眼巴前的这个车，他踩不踩刹车，他踩刹车了我才踩刹车，那是绝对来不及的，是不是？要你闪闪旋转。所以说呢，就是实际当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有很多因为这样的情况，哎，刹不住了，前面堵车了，大家都没停，这个大家都停下来之后呢，后面上来的车没看出来，就像我说的是这种静止的情况，对不对？然后等到离得很近很近了，才发现原来都是停着的，哎，这个时候刹不住了，还是非常危险的啊。那第二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车辆要是比较多的话，我们的视线呢不应该只看前面的车，这样呢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会非常非常短，一定呢就是咱们要往长远的去看，凡是这个对待事情也好，对待这个人生规划也好，对待很多事情也好，咱都听过一句话说咱要有布局，是不是？有规划，要有大局观。其实开车也一样，你也要往长远的去规划，要有大局观。你跟前车呢稍微就是这个位置错开一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前车我们同样是在这一条车道，它呢稍微靠左边的中央隔离护栏近一点，那么你呢就要么是靠右边这个咱们这条车道的这个行车线近一点，你俩吧相互有一个错开的这个角度，那么就可以说能透过前车你就能看到在前面车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对不对？你甚至于说能看到前面的第二辆或者在前面第三辆车的一个动态，那看到他们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要去踩刹车了，就哪怕你前面最前面这辆车他没有发现，他没有踩刹车，他没反应过来，但是你要提前去踩刹车。以前呢经常有人听人说哎呀，这车前面踩刹车他就踩刹车，有啥呀你就踩刹车，但是其实呢这样才是一个安全行车方式，因为前面踩刹车你不确定他是不是要踩死。这个呢是给自己一个准备的时间，以至于说前面别突然间他来一个急停，或者直接来一个抱死的那种刹车程度，是不是？哎，你至少你也是盯着刹车的，有时间做出这个反应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咱们继续来说。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1: 出发。
1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 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其实呢，对于说咱们这个刚刚说到的，我们在高速上行车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防御能力，是不是？这空间管理呢，说白了啥意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视野不要局限于正前方。视野呢要开阔一些，不能说完全的被前面的车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如果真的在角度上这个遮挡了视线的情况下呢，咱们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错开它，变个道啊，或者是错个位啊，是不是拉开车距啊，反正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往远了去看。哎，还是就像这个说到的第一点，说视野嘛，是不是一定的就是大家要了解，针对于说呢咱们在空间管理方面一个基本的要诀，就是保证自己不要被周围所有的车都被包围了，左右两侧呢都不应该说有车来进行并行。其实在高速上行车，尽可能的咱们就是保证前后左右呢都不要有车，因为如果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去保证如何避免掉别的车出现了碰撞之后再把我给刮着了，对不对？尽可能的两侧呢都不应该有车去并行，想要超车的话呢，我们就快速的超，不要去磨蹭，要不然真的就是有危险降临的时候呢，想躲避呢都没有地方能躲了，对不对？你说你前后左右都有车，都被车包围着，你往哪儿躲呀？你只能是往别的车那儿去贴，对不对？保持跟车距离，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的这辆车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角度上。我经常啊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呢，能遇到就是有的车它在左边这条车道，就高速上一共有两条车道，它在左边这条超车道后面一点点，右边呢这条行车道上，哎，有一个车就在它前面一点点，这俩车呢它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缝隙，你说超车你是超不过去的，但是这俩车呢它也不完全是并行，就是一前一后咱们这么搭错着，完了就一直这个同频率往前行走，就可能说他也开定速导巡航了，那个车也开定速巡航了，俩车都整120，完了就一前一后就一直这么开，就堵的吧，就后面所有的车都过不去。其实这种时候啊，就是他就处于说把自己的这辆车呢处在了一个危险的这个境地上。第一，就是超车道也好，行车道也好，后面来的车他都过不去。然后呢他自己这辆车还一直边上他是有车的呀，对不对？对于说行车道上来讲，他左后方一直有辆车，对于超车道上来讲，他右前方一直有一辆车，那这个车大家都一直在，就你离我近我离你也近，你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俩谁能躲得了呢？所以我尽量啊，如果说我开定速巡航的情况下，或者是说我就维持在这个速度跑的情况下，尽量呢我的前后左右的车都离我非常非常远，尽可能的就是我周边就我这么一辆车。所以说啊，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就是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个安全车距呢，其实不仅仅是你和你前面车的这个安全车距，而是和你旁边的车的安全车距也要保持起来。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懂，但是一到

0: 所以呢我们就说啊，视野和空间呢我们都把它去看作是一项能力，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都需要去把它结合起来去这个使用，让自己呢能够在万般这个焦急的时候做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也避免意外发生。在发生危险之前呢，我们就能提前的去把自己放置在最安全的一个位置。我们行车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为了去寻找危险，是不是？哎，去勇于探险，我们行车都是为了安全到达目的地。对于我现在来讲啊，如果说呢要是能有直达的一趟高铁或者是动车，我真的是不喜欢开车的，因为会很累嘛，自己开车会很累嘛，而且呢你抵挡不了这个疲惫呀，抵挡不了这个困意来袭呀，是不是？不确定性太多了，危险性太高了，所以呢我就更加的去喜欢说，如果要是有高铁的情况下，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啊就是社会发展也非常迅速嘛，我们觉得说到达另一个目的地没有车寸步难行的情况下，可以租车嘛，是不是？就咱辽源市也有租车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要看大家自行选择。如果你选择自驾游，自己开车出行，那么就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有人常说一句话，说这个你看经常做节目，经常去看到很多的一些案例，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自己呢也去了解，在每一次上高速的时候呢反而说胆儿小了，是不是？很多人认为说啊，这高速嘛，上去就跑，跑完就下去，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什么可危险的呢？但实则当你去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发生，跟大家分享过更多的案例之后，咱们就能去了解了，哎呀，到底说这个危险可能就是在一秒钟一瞬间发生的，对不对？而且在高速上车速都这么快，一般发生的事故当中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这样的视野能力加上空间的这个预防能力，我们希望大家咱们都人人具备，然后远离风险，规避风险。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段呢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我们百花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方向啊，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

0: 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要咨询反映的，咱们也抓紧时间来在我们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刚刚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说呢咱们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如何的去做出一些咱们能提前防范提前预判到的危险，以及说呢咱们该具备的一些视野和空间上的一个能力问题。但其实呢咱再聊一个话题，说高速上跑完啊，咱们说轻松一些，不要老去聊一些事故啊，这个撞车呀，是不是太沉重了，说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吧。什么话题呢？说跑一趟高速下来啊，就是很多人都非常闹心的，就是不愿意跑高速的原因，说回来之后啊，哎呀妈呀，这车上撞的全是虫胶，是不是？

其实很多人说啊，咱们不愿意跑高速，说夏天呢跑高速就是这样，说尤其是晚上，一跑完高速下来呢，这个蚊虫特别多，然后呢保险杠啊、大灯啊，这个上面都堆满了这个小飞虫，是不是密密麻麻的，看着也难受。来吧。

有的呢说个头要是大一点的，是不是直接就撞在这个挡风玻璃上，哎呀就是虫胶啊液体啊都这个撞到玻璃上，非常非常影响这个视线，需要及时的用雨呢去给它冲刷掉，对不对？或者说呢有的说拿雨刮去刮的话，哎呀这刮不掉啊，一刮好嘛就是连成面了，是不是？那么很多人说啊，咱们说保险杠上的这个小飞虫如果要说不清理的话，对车有没有影响呢？

高速公路在这个野外嘛，因为说树木都比较多，路上的蚊虫呢也特别多，车速快，然后车辆正面迎风的面积都是比较大的，一沾到这个虫胶啊，其实如果长时间残留在车上不清洗的话呢，它也是会腐蚀我们漆面的，损伤我们车灯的。星星飞过夜，因为昆虫的体液呢大多都是呈弱酸性， pH 值呢大概是在4到6之间，其实这个酸度听起来好像不高，但是呢关键问题都是在于说这个作用，它的这个起作用的这个时间。

0: 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说好像酸度听起来不高，但是呢它这个高速的行驶之后，引擎盖呢和咱们前杠区域的温度都是很高的，虫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和酸性的这个液体呢会在高温烘烤下就快速的进行固化了，然后变硬了，就像烤漆一样就附着在咱们车漆表面了。如果说在24小时之内要是不清洗的情况下，酸性成分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侵蚀这个车漆的这个清漆层。最开始的表现呢，它会表现为失去光泽，然后出现哑光斑块。如果说持续若干天不去处理的话呢，那清漆层就会被腐蚀出肉眼可见的一些凹凸纹路了，甚至是说严重的时候会渗透到咱们的这个色漆层。那如果说呢像这个附着在大灯上，会让咱们灯罩呢这个逐渐的出现氧化发黄，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灯光呢亮度不足。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车头上这个有这个雷达探测的，哎，那这个虫子的虫胶刚好在上面，还会影响到这个功能。我经常有的时候能看到，其实大多数人吧，在跑完高速下来之后，他的车前脸都是虫胶，是不是？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刷车，但是我真的我也遇到过，就是有的车你一瞅就是刚跑完高速，停在我家楼下，没几天还这样，又隔了一星期还这样，下了一场雨，虫胶少了，但是还这样，再下了几场雨，慢慢慢慢你感觉好像发现就是没有了，但实则上你细看印儿还在上面。所以说呢，虫胶这个东西它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要去清理掉的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拖沓，或者是说有一些延迟症吧，是不是？哎，然后呢，咱们就不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这一段呢是咱们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也是本周当中啊最后一段的这个直播时间了。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尽量抓紧时间在这一时刻与我们讲述。回到节目当中，咱继续来说说上一段啊，跟大家聊到了说咱们这个高速上这个虫胶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或者处理不处理的话对车辆有没有伤害。其实说呢，咱们在高速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经历过啊，我之前经历过，就是跑完这趟高速呢，没隔两三天就又要跑高速，完了当时呢我就想着说先不刷车了吧，坐地了咱都还要再跑高速，是不是还要去面对着一批这个虫胶附着在我们的车上。然后呢我就想着别刷了，就没刷。没刷之后呢，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当下一次再去跑高速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要去打雨刮吧，是不是，这一打雨刮，哎呀，我的这个整个挡风玻璃上就是上一次这个一些残留的虫胶，再加上雨水，然后再加上雨刮，然后就直接糊在了我的前挡风玻璃上。就是完全处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整个我的前挡风玻璃上一刮一层，然后模模糊糊的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其实呢这个就是在上面形成了油膜，雨刮呢是刮不干净的，因为本身呢咱们昆虫体内它是有脂肪的，也是不溶于水的，雨刮一刮就是均匀的给你铺开来，整体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油膜，越是玻璃上有水它越刮不干净，视线就越模糊。我们经常说啊，咱们有很多说这个四五年三四年的车，然后呢说一到下雨天咱都不用跑高速，就在城市道路当中说一刮雨刮啊，就发现说呢咱们整个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就一层油膜。其实这个油膜呢就是因为咱们日积月累的时间长的经常性，我这样去这个开车呀、跑高速啊，然后呢包括说虫胶，包括说树脂，然后去形成出来的这个油膜都是被咱们雨刮给刮开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定期的三到五年左右换一次这个咱们这个什么要清理一次你的玻璃，是不是，清理一次上面用一些这个除膜的这种这个溶剂。然后呢尽量说一到两年左右吧，咱们去更换一下我们的雨刮器。一方面呢是说这雨刮器可能它的这个使用效果不是那么好了，然后呢胶条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了，还有一方面呢是它上面残留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可能说咱们不太好清理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跑完高速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刷车，最好当天呢就抽时间然后把车去洗一下，早点洗车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虫胶是比较容易清洗掉的。如果说呢过了几天完全干透了，附着能力更强了，是不是非常不容易洗掉不说，它也不美观呐，就看着也不好啊。你就像说我们车里面很脏，人说了嘛，你可以坐我车，但你不能突然间坐我车，是不是，咱干啥不得好个面儿嘛，对吧，你干干净净的咱也会觉得说哎这人干干净净的，是不是。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上大家就尽量去能做到跑完高速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第一时间去把车辆清洗掉。如果说呢我接下来还要再跑高速的话，你说我这个尽量不清洗了，那也拿水去擦一擦。然后呢像市面上有一些除油膜的一些这个溶剂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海绵擦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去定期尝试用一用，然后咱们也是属于说这个自己去清理清理。我之前自己家车呢确实是也买了一个这个东西，完了用过还真挺好用的，用完之后反正你这玩意儿有对比啊，你要是说三年了我这车我都没有去这个清理过油膜，那你擦一下我也没有去这个换过什么玻璃或者干嘛的，那你用这个除油膜东西擦一下，你真的会发现好像更亮堂一点了。
所以无论怎么样吧，咱们无论是像今天聊到的高速上我们的一些这个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性能，包括说呢像我们自己要具备的一些防御性能力，还是说呢像咱们聊到的说高速上我们这些不那么沉重的话题，说这出现重交了怎么办是吧，咱都是为了能够行车安全啊，都是能够保证平安出行平安回家，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以前不是有这样一个笑话吗？
1: 啊，
0: 说企鹅不是生活在南极吗？
1: 对呀、啊。
0: 然后走道溜溜达达，溜溜达达，走了很远很远路，来到了北极熊家。
1: 是。
0: 哎，去北极敲了北极熊家门。
1: 啊。
0: 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北极熊谁呀？
1: 啊，
0: 我是南极企鹅。北极熊说、啊、干什么呀？
1: 对呀、啊。
0: 企鹅说：“我来找你玩。”北极熊说：“不玩。是吧？
1: 整个的这个真的好冷啊。”
0: 然后这个企鹅就回去了，
1: 跟今天的这个室温一样冷。
0: 太舒服了，这个室温
1: 太淤作了，
0: 太得劲儿了，
1: 得劲。
0: 哎，就说这个企鹅不是生活在南极的吗？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南极和北极同样，它的环境都是
1: 很冷，
0: 冰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凉快，
1: 凉快，
0: 得劲儿，
1: 淤作。
0: 哎，所以说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1: 啊，
0: 企鹅为什么不能生活在北极呢？
1: 那北极熊就去哪儿啊？
0: 你别管北极熊，咱就探讨这个企鹅事儿。北极熊不玩，在屋睡觉呢啊。咱就说这个企鹅，它怎么就不能生活在北极呢？
1: 我觉得也能吧。
0: 我跟你讲，
1: 它在东北都能生活，更何况北极了。
0: 我跟你讲，在1936年，真有一位科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将69只企鹅带到了北极。
1: 我的天哪！
0: 你想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吗？
1: 我想知道，
0: 想知道。现在不告诉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北极以前有企鹅。
1: 后来呢？
0: 后来竟然是被人类给吃灭绝了。
1: 企鹅的肉？
0: 哎，你信不信啊？
1: 我当然不信了。
0: 不信吗？
1: 关键一般咱们从来也没在餐馆里见过企鹅呀，咱都是在动物园里。对，动物园里有什么？
0: 企鹅。不是，那现在是这样的。但是以前你想想，在1900几几年，甚至是更早之前
1: 啊
0: 啊，实际上北极是有企鹅的，但是被人类吃灭绝了。
1: 不是，北极那么老冷，他还去抓企鹅去？
0: 比去南极近呢。
1: 也是这么个道理、
0: 啊、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些什么画面啊，比如说红烧企鹅腿、麻辣企鹅头、
1: yeah.
0: 还有柠檬五谷企鹅掌、
1: 不是，听起来不是很好吃的样子耶，
0: 听起来就是很好奇的样子哈。所以说你一说到这企鹅是被人类吃灭绝的，好像是有点不太敢相信哈。
1: 因为在我的食谱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呀。
0: 你没赶上好时候
1: 啊。好嘞。
0: 啊，所以说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企鹅、
1: 啊、
0: 以前在北极的时候曾有一种名为企鹅的鸟类，现在人们准确的称它们为大海雀。这种大海雀的外形与我们所见的企鹅相似度非常高。
1: 大海雀呀、啊、
0: 嗯，
1: 此大海雀非企鹅呗。跟现在的企鹅不是一个物种。
0: 你是不是咱接着往后听？
1: 哎，好，
0: 行吧，因为这是曾经，好吧、
1: 嗯、曾经
0: 这个叫做大海雀。
1: 大海雀
0: 就现在咱们叫大海雀，但曾经人家叫做企鹅。
1: 哦，
0: 哎，然后这种大海雀的外形不是和企鹅相似度非常高吗？
1: 是的，
0: 哎，从它那个特有的一个喙儿啊，
1: 喙儿，
0: 对，再到白背，
1: 白背
0: 啊，然后这个就是头白色的肚囊，
1: 啊，白色的肚皮，
0: 哎，黑色的背，
1: 黑色的背，
0: 哎，这种毛发特征啥的，以及大脚蹼，
1: 脚蹼，
0: 胖身体
1: 啊，胖身体，
0: 呆头呆脑的性格，
1: 嗯，
0: 甚至是一年一孕。啊，然后3周孵化啥的、
1: 啊、
0: 这些与企鹅都有着极大的相似度。
1: 哦，
0: 但它是却与海鸥、海雀等有着近亲的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有着企鹅的生物特征却流着海鸥的血，这不尴尬了吗？
1: 真的呀。
0: 哎，如今呢，因为就是如今生活在南极的企鹅的这个名字啊，曾经是属于大海雀的。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就是以前大海雀叫企鹅。
1: 嗯，
0: 然后现在大海雀叫大海雀了，但企鹅这个名字现在叫企鹅了。
1: 企鹅现在叫企鹅，然后以前的大海雀、以前的企鹅其实现在叫大海雀。
0: 对， 哎，这不以前
1: 终于理明白了，
0: 哎，以前是属于大海雀的吗？为此人们就给大海雀起了个尴尬的名字，叫做北极大企鹅。
1: 哎呀，这家伙这个故事溜号溜一秒钟都未必能接上。
0: 所以咱来了解一下大海雀这个名字被剥夺的一个事件啊，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就大海雀失明事件、
0: 乌龙事件
1: 啊。乌龙为什么是乌龙呢？
0: 嗯，就挺乌龙的这件事。
1: 大海雀乌龙事件，
0: 大海雀名字被夺乌龙事件，行啊。
1: 行，
0: 可以哈，
1: 可以。
0: 其实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啊，这个大海雀也叫北极大企鹅啊，就已经沦为了人类盘中美味了。哎，但是呢，仅为饱腹之欲的话，宰杀不仅会造成大海雀的灭绝，然后直到一群饿到就是即将不行的探险家在北极岛上发现了这群肥美的食物，就开始了这个大海雀的悲惨的灭绝之路啊。当时呢，这群探险家呢是根据大海雀的这个外形给它企鹅叫企鹅，不是给它起名叫企鹅。这个词儿呢，在威士语当中，它是一种就是顶头带白的海雀，然后这个词儿呢，在拉丁语当中有又肥脂肪又多的这种含义，因此呢，用来形容当时的大海雀就再贴切不过了，所以给它起名叫企鹅。
1: 企鹅，
0: 哎，从此呢，这个岛屿呢就变成了航海人眼中天然补给岛。
1: 哦，不。补给雕啊，
0: 补给雕啊
1: ，
0: 补给岛
1: 啊，补给岛
0: 啊，补给给自己补充能量的岛。
1: 哪里的语言叫补给岛？你急不急岛啊？补给岛。好嘞，
0: 哎，然后这个这保暖生贪欲。是吧，这是咱人类的特征。于是乎就发现大海雀的羽毛啊做成帽子挺好，做衣服呢这个
1: 也挺好，
0: 也 挺保暖
1: 啊。
0: 于是大肆的猎杀开始了
1: 呀，
0: 这才导致这个大海雀，
1: 大海雀说天塌了呀。
0: 导致大海雀灭亡。
1: 哎呀，
0: 残忍的人类，
1: 残忍
0: 疯狂的取其羽毛，焚其残体，甚至最后都烧不过来了
1: 啊，
0: 就将那些个血淋淋的肉堆成小山，任其腐烂。
1: 为啥不吃呢？
0: 可能对它的肉没有那么大的渴望。
1: 嘿，
0: 主要是要毛，
1: 太过分了。
0: 据了解啊，科学家们在大海雀居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遗迹当中寻找到了当年人们焚烧烹煮大海雀的铁锅以及零件，
1: 有烹煮过。
0: 所以当1884年人类举着这个企鹅说对不起我们要保护你的牌子的时候，哎，才把它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的时候，最后一只大海雀也命丧人类之手。
1: 哎呀，太残忍了。
0: 哎，而企鹅的这个名字之所以可以成为南极企鹅的名字，依旧是我们人类搞出来的乌龙。因为在大海雀面临灭绝的时候，航海家们航行的路线也从北极来到了南极。
1: 哎呦呵，
0: 并且在南极的岛上也发现了这种又胖又呆的海鸟，他们兴奋极了，
1: 蹦起来了，
0: 以为自己又找到了一大窝的企鹅。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啥呢？当时的大海雀与现在的企鹅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问题回答你了啊，
1: 长得不太
0: 一样，虽然相似，但是它不是同一物种。
1: 对，要不然怎么能说一个叫大海雀，一个叫企鹅呢？
0: 那么说到这儿哈，既然咱这个北极曾经有过大海雀的这种物种，跟企鹅长得相似度那么高，是不是就说明南极的企鹅也可以去北极生活呢？那么像咱们这么想的人呢，非常的多。
1: 人家祖先好不容易迁过来的，你又要给人迁回去。
0: 谁迁过来的？
1: 就是好不容易给迁移过来了吗？
0: 迁哪去了？谁迁的谁呀？
1: 迁到南极来了吗？
0: 谁迁的？
1: 自己签的。
0: 人家南极就有企鹅这种物种，谁签嘞？
1: 啊，
0: 北极的不给灭了吗？
1: 啊，对，北极的叫大海雀。
0: 嗯，但是他俩又不是一个物种
1: 啊。
0: 哎，但是呢，他们到南极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不相似吗？啊，又找着一大锅，不得一大窝啊，
1: 一大锅
0: 啊，是吧？就以为这个大海雀没事呢，结果这个大海雀已经灭绝了。
1: 此大海雀非。大海雀，
0: 哎，就是不是同一物种啊、
1: 嗯。
0: 然后有人就想说，把这个南极的企鹅调到北极去，是吧？
1: 嗯，
0: 哎，也有人付出了行动啊。然后呢，这个北极企鹅与南极企鹅，就分布开来了。
1: 哎呀，
0: 哎，这件事呢，是在1936年，一位名叫做拉尔斯·克里斯滕的航海家。
1: 什么滕？
0: 克里斯滕，
1: 挺疼。
0: 嗯，
1: 哎，好嘞。
0: 疼是藤蔓的疼
1: 啊，我还寻哪儿疼的疼呢？我说克里斯滕啊，我说哪儿疼？
0: 这个航海家呢，与南极的这个帝企鹅在南极相遇了。
1: 嗯、
0: 两者初次邂逅的时候呢，拉尔斯就被这个帝企鹅的憨态可掬的模样所吸引了。
1: 嗯，
0: 哎，当然呢，他没有对帝企鹅展开猛烈的追求，
1: 嗯、
0: 而是将九只帝企鹅偷偷地从南极运到了北极。
1: 偷偷的呀，
0: 偷偷的。
1: 行，
0: 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帝、
1: 嗯、
0: 企鹅们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
1: 嗯
0: 啊，善于经营，并且懂得利用资源。嗯、哦，所以呢，这个拉尔斯呢，就很快从帝企鹅身上得到了高额的回报。
1: 哦，
0: 哎，从媒体采访照片啊、拍照啊，到好奇的人们前来参观呐、啊、观看呐、啊，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当地政府的补贴。
1: 嗯、
0: 哎，都让拉尔斯这位就是航海家数钱数到半夜都能笑醒，
1: 数钱数到手抽筋。
0: 但是呢，人的这个审美疲劳是会疲劳的，审美也是会疲劳的啊！
1: 我一下子我这一口这个没上来啊，人的审美疲劳是会疲劳的。
0: 是的，
1: 哎
0: 哎，他必须得保持人们对于企鹅的新鲜感，因此他斥了巨资，又从南极搞来了60多只新型的企鹅。
1: 哎呀哈，
0: 嗯，在南极众多的种类的企鹅当中，通过研究，他便就是将目标放在了。马可罗尼亚企鹅和巴布亚企鹅之间、
1: 嗯、
0: 之所以选择这两种企鹅也是经过多方考虑的、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这两种企鹅主要的食物是以磷虾小鱼为主的，而在北极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1: 嗯、
0: 因此呢可以保证口粮上不会断流啊、
1: 嗯。
0: 其二呢在外形上是不同和其他的这个企鹅一样啊，就是它们可以维持观赏价值。
1: 嗯，
0: 首先帝企鹅呢它的这个鸟喙下面啊有一片这个比较鲜艳的橘色。
1: 橘色，
0: 哎，这个橘色呢特别特别的鲜艳，而且特别的好看啊、
1: 嗯、
0: 然后渐渐的向脖子慢慢的就是变成了橙色，再到腹部呢变成了淡黄色，
1: 嗯，
0: 这有颜色的渐变，这可以说是就是比较吸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啊。
1: 嗯，
0: 其次呢这个马可罗尼亚企鹅呢在它的眼额间啊有很长的橘黄色的这个装饰的羽毛，
1: 嗯，
0: 这个羽毛呢也很夺人眼球，哎，所以呢这是第二种嘛。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巴布亚企鹅，这种企鹅它的身材比较矮小、
1: 嗯、
0: 然后嘴上呢带着橘色的条纹，翅膀上也会有淡黄色的羽毛，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小型企鹅色彩比较多，比较符合人们的审美。
1: 明白了
0: 为什么盯上这几种企鹅呢、
1: 嗯、
0: 就是第三个原因了。
1: 哦，第三个原因
0: 啊、就是它的繁殖期。
1: 繁殖生孩儿生娃，
0: 哎，帝企鹅的繁殖期呢是在5月前后，而马可罗尼企鹅它的繁殖期是在10月下旬到11旬，然后呢这个巴布亚企鹅它的繁殖期呢是在12月底到1月下旬。
1: 嗯，
0: 在繁殖期交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这位航海家有时间饲养和照顾，并且不耽误别人的观看。
1: 哦，
0: 啊、然后呢第四点啊，就是因为栖息环境的不同，你像巴布亚企鹅一般的生活在岛屿上，喜欢集体行动，
1: 嗯、
0: 比如说用石块筑巢啥的，
1: 石块筑巢。
0: 而马克罗尼的这个企鹅呢它喜欢在无冰区域筑巢。
1: 嗯，
0: 由于在栖息不同的地方，也会出现就是为了争夺地盘啥的大打出手这种场面，就不会被看见。
1: 嗯，
0: 所以说呢就选择了这几种 啊、嗯。然后虽然呢，这个航海家准备的非常充分，但是。
1: 但是咋的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些企鹅的新鲜感逐渐丧失了。
1: 哦，
0: 渐渐的，这个航海家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1: 嗯，
0: 这与他一开始只为赚钱的初衷形成了矛盾。
1: 哦，
0: 最后呢，他入不敷出，在这种状态下
1: 赔钱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导致他将这些南极来的这个客人。也就是企鹅、
1: 嗯、
0: 被遗弃在了北极的冰川上。
1: 嗯，
0: 那么重要的问题来了，
1: 重要的问题来了，
0: 就是南极的企鹅在没有人类的照顾下，它能否在北极生活下去呢？
1: 嗯，
0: 虽然呢这些生活在北极的企鹅也通过自己的能力寻找食物，但是北极的危险和南极那可截然不同啊！
1: 啊，
0: 在南极，北企鹅的这个天敌呢是海豹、
1: 嗯、
0: 海狮、
1: 嗯、
0: 狐鲸等。
1: 嗯，
0: 只要他们不下水，或者是下水的时候谨慎一点，就算是有伤亡，也不会危及到整个这个族群的繁衍。
1: 嗯，
0: 然而在北极，那可真是海陆空三军齐备呀、啊！
1: 哎呀，
0: 天上有秃鹰。陆地有北极熊、北极狐、
1: 啊、
0: 北极狼，
1: 哎呀，
0: 海里有白鲸、有海象，你想想，
1: 太多东西了。
0: 这些就是大家伙，企鹅在他们面前简直了，
1: 不太行，
0: 太弱小了。
1: 就是啊，
0: 再一个，企鹅别忘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怎么的呢？
0: 行动是又缓又呆萌的，
1: 腿短。
0: 哎，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这69只无家可归的企鹅最终。再次灭绝在北极，
1: 唉，成为别人的盘中之餐了。
0: 所以说，北极的企鹅不是南极的企鹅，能否在北极生活？答案是否定的，
1: 不太行，
0: 不可以的、
1: 嗯。
0: 如果那些灭绝的动物，就是这些被无辜改变生活环境的企鹅能够说话的话，他、
1: 嗯、
0: 们一定会歇斯底里的吼上一句。那航海家叫啥名来着？
1: 哪儿疼来着？
0: 对，他叫啥来着？这
1: 怎么疼来着？
0: 拉尔斯什么什么疼啊、
1: 哎？
0: 他一定会无辜的吼上一句，歇斯底里的吼，对他吼上一句：“拉尔斯，你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入侵者。”
1: 好生气呀、啊！突然感觉啊，
0: 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个已经灭绝的一个物种哈、啊，
1: 是
0: 以前咱都没太听说过哈、啊。原来企鹅这个名字最开始它是源于北极的，
1: 是别人的，
0: 是别人的名字。但是现在小企鹅们还是很可爱的哈、啊，也有很多人去南极特意为了看企鹅。
1: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鸭梨为什么会被叫做鸭梨？
1: 你是想问他为什么不叫鸡梨？
0: 哎，对。
1: 鹅梨？
0: 哎，对。
1: 狗梨？
0: 哎，对。
1: 猪梨？
0: 哎，对。
1: 羊梨？
0: 嗯。
1: 牛梨？
0: 嗯。
1: 我能收到下节目？
0: 说说看。
1: 虎梨？
0: 我前面我还配合你。
1: 鹰梨？
0: 鹰梨？
1: 雀梨？
0: 雀。

0: 能见到四郎是吗？来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给大家就是说一说啊，这个鸭梨它为什么叫鸭梨，
1: 嗯
0: 啊，不叫鸡梨啊，不叫鹅梨，不叫马梨啊，不叫各种各样的梨。
1: 好嘞，
0: 哎，首先呢它是有很多种说法的。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像咱们超市当中买的就是这种鸭梨其实都已经是改良版本的了啊、
1: 哦、
0: 最原始的河北原产地的鸭梨，指定于河北原产地啊，
1: 哦，
0: 几百年前的老树结出来的原生果子，其实它的造型是有点特别的啊，
1: 嗯，
0: 整个果子呢它不是正圆形，是一头细窄然后一头膨大的像鸡蛋倒着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啊，连带着就是梨梗的这个顶端，天生呢就带着一块往外凸起往外翘的一块小凸起啊，
1: 嗯，
0: 哎，整个这加上这个小包啊，整个这个鸭梨呢长就特别特别的像鸭子啊，就是鸭子的脑袋尖尖的嘴啊，下半只鼓鼓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刚好就对应上鸭子圆圆滚滚的身子啊，如果要是你把所谓的就是河北原产地的这个梨子啊，给它放在桌子上啊，侧着平放在桌子上，一眼看上去就跟一只这个脑袋低下去准备碰水喝水的小鸭子是一毛一样的
1: 啊、哦、
0: 哎，所以说肯定是长得形状类似于像小鸭子，所以说才取名叫鸭梨啊。那么早在就是清朝啊这个年间呢，就是在清朝河北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名志里面就写过，说这个梨子啊垂着脑袋像幼鸭俯身饮水，嗯，
1: 没看出来
0: 发挥你的想象力
1: 行吗？
0: 嗯，你比如说像之前咱们在节目里面说过，说蛇果为什么叫蛇果，
1: 嗯，
0: 我看它长得也不太像蛇，但是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解释过啊，所以以前的这个果农呢也非常的讲究啊，每年留种的育苗的时候呢就专门挑这种带鸭头造型的果子、
1: 嗯、
0: 啊，然后一代一代的人工选育，把这个外形特点就牢牢固定下来了啊，所以说街坊邻居当中呢就是大家口口相传它的名字就从之前叫鸭头梨
1: 啊，有鸭头梨，
0: 鸭头梨
1: 不如鸭梨好听，
0: 就长得像鸭头嘛，对不对啊？然后慢慢的呢就转化成为鸭梨了，然后靠着口口相传呢就传遍了各个村镇，最后呢到达了咱们每家每户的餐桌之上，每个的这个水果摊位之上、
1: 哦、
0: 每个超市的档口之上、
1: 嗯、哎呀，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第一种说法啊，这个就是从形似的角度来说了啊。那么呢鸭梨的老家刚才跟大家说了，在这个河北沧州的这个地方啊，古时候呢京杭大运河刚好是从这里穿过去的，水路呢是当年唯一一个长途货运的这样的一个大动脉啊，当地河岸啊有一个伸进河道的堤岸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的轮廓呢像鸭子嘴巴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渡口啊当时在镇中起名，它的名字叫做鸭儿口，
1: 鸭这名
0: 也是长得像鸭子，所以说取名叫鸭儿口啊、嗯、那么从明朝开始呢，这片区域就开始大面积的去种植梨树啊，种出来的梨呢可以说这个果汁非常的足啊，甜度非常的高啊，年年呢都被当成贡品去送进皇宫里边给皇帝品尝，可以说是皇家御用梨
1: 皇家御用梨，
0: 哎，皇家御用的这个鸭梨啊，
1: 嗯
0: 啊，那么呢，全国各地来进货的这个船商呢，都习惯性用产地给这个特产命名啊。
1: 嗯、
0: 最开始呢，对外叫卖的时候，全叫鸭儿口梨。
1: 哎呦，
0: 哎，就是跟这个就是它这个当地渡口的这个名字相对应啊、
1: 嗯、
0: 叫鸭儿口梨啊、
1: 嗯、
0: 后来呢跑水路长，就是贩运的这些船夫啊小贩啊天天不得叫卖吗，鸭口梨来
1: 鸭口梨来鸭口梨
0: 来骗，
1: 然后就叫着叫着就把这个儿和口给去掉了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这属于四个字儿嘛，四个字儿就是念起来就非常的拗口啊、
1: 嗯、
0: 非常的啰嗦啊、
1: 嗯、
0: 听起来就有点费劲、
1: 嗯、
0: 叫卖呢也不是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地久呢就不断的偷懒就简化了啊、
1: 哦、
0: 哎，慢慢的就统一的就缩成鸭梨两个字儿了。

0: 便宜卖嘞，嗯，哎，花生瓜子饮料矿泉水嘞，八角收一收，八角收一收。
1: 你这是要开车走了，啊、这是、
0: 开车走了，而且开的还是火车。嗯，哎，后面呢，就是这批梨子就统一拉到天津的港口去装船出口海外啊。后来又多了个名字，叫做天津鸭梨啊，因为是从天津的这个港口往出去卖的嘛啊。那么呢，就是顺着外贸彻底火遍全国，甚至火遍国外了啊。那么像有一本书叫做《河间府志》啊，这本古代地方志里面呢也清清楚楚的就记载了这一段故事的由来啊。这个是属于啥呢？这个是属于文人墨客版的
1: 哦，
0: 啊，史书记载的，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版本主要是他长得像，第二个版本是有史料记载的。咱们再来听听第三个版本啊。第三个版本是属于文雅版，文雅变方言版啊。因为这个梨子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的档次是非常高的啊。之前也跟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说这是属于皇上御用的这个梨，是不是皇上非常喜欢吃，一般皇上喜欢吃这东西档次肯定不低，哪怕是它档次低的话它也变高了，因为皇上喜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再加上它的果肉细腻白净，品相又非常的干净好看，就不会像山里的那种野梨似的，表面上会有那种黑色的点点、黑色的斑点那个样子啊，会有一些粗糙啊、发涩啊。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这都属于是稀罕物。嗯，九九成稀罕物。最开始的文人和这个官府啊，当时给他取的名字，人家不叫鸭梨，
1: 叫什么？
0: 叫雅梨。
1: 又叫雅梨了，
0: 哎，人家之前人家这个文人墨客起名叫雅梨，雅是哪个雅？当然是高雅的雅，
1: 嗯
0: 啊，意思就是雅致、上等的梨子，啊，用来区分就是低端的土梨呀、啊。
1: 然后结果也是就是售卖的时候叫着雅梨、雅梨、雅梨，然后变成雅梨了，是吗？
0: 没毛病。哎，那么当时就是河北魏县在古时候呢还会被叫做雅梨之乡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上档次啊。
1: 嗯，
0: 像河北啊、山东那面本地方言里呢，那个雅呀和鸭字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啊。街边摆摊的小贩叫卖呢，文绉绉的雅梨普通老百姓记不住，再加上它果子它本身它的这个形象又酷似像小鸭子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就换成更形象更顺口的叫法了啊。所以说久而久之呢，民间就统一口径了，哎，就改叫鸭梨了啊。只有当地可能七八十岁老一辈的本地人偶尔会沿用古老的叫做雅梨、雅梨这样的叫法。
1: 哦，
0: 雅梨这么一听好像谁的名字，只要叫雅梨也挺好听的，王雅梨、安雅梨、安雅梨、安雅梨可不太行。
1: 哎，你这起的这是什么名啊？
0: 安雅梨不好听，不好听啊。像网上有很多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其他的说法啊，就有很多人说这个鸭梨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果园里边养了鸭子，所以起名叫鸭梨。
1: 哎呀，
0: 那、这听起来就不太干净的样子啊，肯定不是。
1: 听起来这个名字起的就特别的随便，
0: 太随便了，有点啊、所以说给大家辟个谣啊，就是所谓的它叫鸭梨呢，不是因为果园旁边养鸭子了，然后用鸭粪施肥，所以说才叫这个名字啊。一般来讲，古时候农村水塘养鸭啊，旁边种果树只是普通的一个种养搭配，和命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植物反正也不可能跟鸭子去进行嫁接培育，所以说叫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啊。还有人说这个会不会是因为鸭梨山大？你知道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一个梗在网上特别火，叫做鸭梨山大。说能不能是跟这个谐音梗有关啊？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哎，因为在宋代的这个古籍当中呢，就已经白纸黑字地写下鸭梨这个名称了。这个名字呢，是从几千年前传过来的啊。谐音梗呢，是近几年才玩起来的，哎，所以说也这个不太存在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这三个版本啊，你看，一个是长相版本，一个是码头命名版本，还有一个是文雅版本，
1: 哎。
0: 我觉得再在网上搜一搜，估计还会出现
1: 更多的版本，
0: 神话版本。基本上那故事我都给你编好了
1: 啊
0: 啊，就得是比如说这个谁家穷困潦倒了
1: 啊
0: 啊，突然有这么一天呢，就是这个来了一个小神仙，然后神仙就说来吧，我给你一筐梨啊，然后这个那个你回去给你的老母亲吃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小青年
1: 就别编了，
0: 得吃，
1: 就别编故事了，你再咋编和鸭子最后你也得编在一起啊，
0: 反正也是
1: 是吧，
0: 哎，那网上肯定是会出现很多版本啊，但是
1: 我跟你说，你这个起码你鸭梨是和鸭子有关系，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传说故事哈，
0: 是
1: 就在你刚才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了解一下这个鹅梨帐中香和鹅梨，你知道鹅梨也是一种梨吗？
0: 啊，
1: 鹅梨也是一种梨，而这个鹅梨为什么会叫做鹅梨？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啊，淡淡的泛黄的这个感觉，特别像鹅皮，所以给它起名为鹅梨。所以说，鹅梨帐中香一个主要的原材料是鹅梨，有着淡淡的梨的清香气味。
0: 这个梨呀、真的是家禽的好朋友啊！这怎么
1: 神不神奇？
0: 你说咱俩刚才唠了老半天，鸭梨、鹅梨有没有鸡梨？
1: 现在没听说有鸡梨，但
0: 是确实有，没找着鸡梨。
1: 但是现在就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见到有鹅梨，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不太好见到了。这都是一些古法记载当中有鹅梨，但是呢，现在有一种水果也是和鹅梨就是
0: 相似，
1: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种水果，
0: 是什么呢？
1: 叫做温婆，温婆，
0: 温婆，
1: 温婆，
0: 温婆梨
1: 啊，温婆。它实际上它是类似于新疆的一种别名叫做木梨，
0: 木梨，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0: 我听过木鱼，
1: 有点像新疆的木瓜的那种感觉。
0: 妈，那老大呢？
1: 小的
0: 啊，小
1: 跟梨大小是一样的、
0: 行吧，我还寻思我说那老大、
1: 传说啊，就是古时候古典里边就是记载的这个鹅梨，它的这个特点，皮儿特别薄，汁水特别多，香味特别浓。
0: 哎呀，
1: 就是历史上你像在山东啊、河北南部啥的都产过这个梨，后来像陕西、甘肃也有种植，但现在市面上这种古法记载的鹅梨已经是很少见了。你像咱们电视剧看那个《甄嬛传》里边用的那个鹅梨帐中香的鹅梨，
0: 这个《甄嬛传》里边当时看的这个鹅梨是谁用的来着？
1: 安陵容啊，
0: 是吗？
1: 鹅梨帐中香啊。
0: 哦
1: 啊，安陵容她做的
0: 啊，她做的
1: 做了一个鹅梨帐中香
0: 啊。
1: 这个里边的鹅梨现在就是公认最接近的就是温婆啊。温婆呢，它是蔷薇科的温婆属的植物，别名叫木梨。然后它这果皮上呢有绒毛，肉质也比较硬，蒸过之后的香气特别高，所以呢古人就用它蒸出来，然后来制作什么香丸啊、
0: 香丸、
1: 香饼啊、
0: 香饼，
1: 然后呢
0: 香膏，
1: 香气呢它还能有安神助眠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在古时候就这个鹅梨帐中香也有鸡鸡葛的故事。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既然都聊到这儿了，
1: 哎，
0: 是不是得给大家讲一讲啊？
1: 这个鹅梨帐中香的来头得是由南唐后主叫李煜，
0: 李煜，南唐后主李煜出名
1: 啊，你出名是吧？
0: 也熟。
1: 他为他心爱的皇后叫做周娥皇，周娥皇，
0: 他
1: 给自己啊，他给自己的这个皇后精心研制的这个香，据说这个周娥皇不仅是精通音律，能歌善舞
0: 啊，
1: 最主要一毛病呢，就是睡觉比较浅眠。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睡觉爱打呼噜呢。
1: 就是睡眠比较浅，
0: 睡眠比较浅，一碰就醒，
1: 哎，
0: 不碰都醒，
1: 不能有声
0: 啊。
1: 所以为了改善他的睡眠质量，这个李煜呢就自己研制了这款香品。
0: 哦，
1: 哎，他就巧妙的将这个鹅梨的清香与沉香给它相结合在一起，
0: 这个香比较助眠呗。
1: 哎，然后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香气，不仅有助于助眠，还寄托了夫妻二人深厚的情感。
0: 哎呀，
1: 哎，这鹅梨帐中香配料表给你啊，你回家研究。
0: 这拉倒吧。 人家可能是制香，我这回家就是和泥。我玩不明白这些东西，太高端的这个手法啥玩意儿的我都整不明白，
1: 整不太明白啊。
0: 哎，整不明白啊。所以说这个、哎、但是大家如果要是有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啊、
1: 嗯、
0: 真的可以自己尝试回家做一做这种东西。
1: 是的
0: 啊，但是你这个配料这个酌情啊、
1: 嗯，
0: 别哪一味放多了，这可能就是不点上了以后味儿不太对、啊，
1: 味不太对啊，
0: 别给自己玩中毒了。
1: 但是好奇这个香味的朋友，可以现在在网上买，也有卖的。
0: 哎，对，这个
1: 有
0: 卖
1: 的
0: 、
1: 可以就感受一下、
0: 嗯。
1: 据说这个香点完了之后烟雾缭绕的，
0: 就点完以后直接、啊
1: 哦，我估计
0: 助眠吗？
1: 我估计挺呛人。
0: 买点别的香、
1: 哎、但是如果有这个梨的清香味道的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甘甜的感觉，应该也挺好闻的、
0: 嗯、
1: 哈。
0: 嗯，可以试一试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我给了我老公一把锁，
1: 谁给的？
0: 我
1: 啊，
0: 我给了我老公一把锁，
1: 给别人老公人不要啊，
0: 别人老公未必不要啊。第二天我老公数了
1: 就是去世了是吗？
0: 哎对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感觉你莫名的开心
0: 呜呼了
1: 这把锁、啊、是真的锁吗？
0: 是真的锁。
1: 金的什么材质重要吗？
0: 河神的故事是吗？你要的是这把金锁头啊还是这把锁头、啊、
1: 重不重要？
0: 锁头啊不重要。
1: 什么材质不重要？
0: 就是这把正常的锁、
1: 一把正常的锁。
0: 嗯，
1: 她给了她老公一把锁，那从这个字面意义已经没有什么可分析了，就是两个人两口子她把这把锁给她老公了哈、
0: 嗯、
1: 然后第二句就是她老公死了。
0: 对
1: 对吧，她老公的死和这把锁有直接的关系。
0: 当然
1: 这个锁是什么用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锁我得先知道这个锁大概的形状，然后以锁形去分析这个锁是干啥用的。
0: 我得给你画出来是吧？
1: 就是我这个锁
0: 费劲呢，
1: 这么大啊？
0: 啊差不多。
1: 哎，那就是正常的，就是老式的那种锁吗？
0: 应该是
1: 锁门的老式的那种。
0: 对
1: 就是往里一压一扣的那种锁。
0: 对肯定不是密码锁
1: 啊、
0: 嗯、
1: 也不是电子的哈，
0: 也不是电子，
1: 就是这么一个锁头。那它干嘛的呢？是锁门用的吗？
0: 不是，
1: 是锁、
0: 哎、锁门。嗯，
1: 我指的是家里边、
0: 啊、
1: 屋里边
0: 不是家里的
1: 门、
0: 哦、不是家里的门。
1: 我没说柜门啥的我得这分类啊，首先就是门的那种
0: 门，
1: 门
0: 的种类
1: 啊，那种门
0: 不是那种门，
1: 它真是锁门的对吗？
0: 是，它是锁门，
1: 但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0: 什么，不是家里的门，
1: 入户门嘞啥的，防盗门嘞，
0: 对对对，
1: 不是啊，那就是家里边这个门是不是得是在这个家里的这个空间里，
0: 不在家里，
1: 在外边，
0: 对，在外边
1: 锁别人家门。那这个门是在柜子上吗？
0: 不是，
1: 盒子上，
0: 嗯，一个容器里吧，
1: 一个容器里有一个门，
0: 嗯，你们
1: 给了一把锁，
0: 对，
1: 这个锁是好使的锁是吗？
0: 这个锁相当好使。
1: 那他原本就是这个男这个老公他需要这把锁，
0: 需要啊，
1: 他需要的是好锁还是坏锁？
0: 需要的是一把坏锁，
1: 对吧？那么好，因为锁头变好了，她老公指定是在这个容器里边了。
0: 是
1: 逃生的？
0: 是
1: 水里？
0: 是。
1: 哎呀，
0: 所以她老公的职业是
1: 那个表演节目的呀？
0: 对，魔术师，
1: 或者是探险的，这表演节目，魔术师，
0: 对，
1: 魔术师，然后在这个密封的箱子里边，然后注水、
0: 嗯、
1: 然后看这个
0: 能不能逃出来，
1: 能不能
0: 逃
1: 出来，然后结果之后本来是一把正常可以表演魔术的锁，
0: 对，
1: 结果让他媳妇故意的呀，
0: 必须的
1: 啊，
0: 故意的呀，
1: 这是故意的呀，
0: 是故意的，
1: 整了一把好锁，结果她丈夫呢也没逃出来就死掉了。
0: 是的，
1: 我猜对了，
0: 完全正确。
1: 你只有你一个，就是有一个提示特别好。
0: 什么
1: 容器？令我一下子就想到了，
0: 豁然开朗，
1: 否则我还在那想盒子箱子什么东西什么地方需要锁。
0: 那你要说它是盒子箱子好像有点太小了。
1: 对呀、
0: 啊
1: 嗯、那我下一个问题就一定会问了，就是这个
0: 多
1: 大概多大
0: 啊？这么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
1: 哎，如果你要说能容纳下一个人我也就也都猜到了。
0: 哎，汤底是这样的，说我老公啊是一个魔术师啊，喜欢表演水下逃生术啊、
1: 哦、
0: 而我呢是我老公的助手。最近我发现我老公不老实
1: 啊，有情况、
0: 有情况啊，于是呢我就决定咔嚓了他。
1: 漂亮。
0: 哎，我就送给我老公呢一把动过手脚的锁啊，让他在水下表演的时候因为打不开锁而溺亡啊。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是的。
0: 哎，最毒妇人心。别惹女人啊。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伫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0: 枯木逢春，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或许别人在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畏，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常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0: 愿你踏遍青山人未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努力付出，也活出自己的精彩，走遍千山万水又何计，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自豪地说，踏遍青山人未老。
1: 一世清梦，待枯木逢春，借风行殊途。
0: 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

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这首歌是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梦向云端，山峰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或者有那一首向云端。疲惫的时候想起，失意的时候怀念。诗词里说，云端深处有蝉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端深处有隐士，只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端深处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竟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自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0: 这世界有多少歌是你喜欢的？
1: 有些人，
0: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

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陈明是大陆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好，听过小阿峰翻唱过的版本之后，我们来听一下陈明原唱版本《我要找到你》。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想你好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

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请听歌曲《一言难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周末和朋友们约了心心念念的羊肉大餐，饱食之后纷纷感叹，如今人的胃口真真是适应了老话眼大肚子小的表面意思，常常想吃这想吃那，但真的吃起来又好像啥都吃不了多少。就像吃完羊肉的我们，走了4公里消食还不够，临分别决定拐进一家附近的茶馆，等一碗茶汤下肚，这顿饭好像才真正舒坦到位了。都说喝茶是老干部行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喝茶，喝传统茶。每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也不是多年前咖啡香独霸天下的局面了，多的是从茶罐里抖露出一点茶叶，走去茶水间冲开水的小茶友们，实在很有意思。不禁好奇，如今人又开始喝茶，究竟喝的是什么？第一样，兴许是清。茶、咖啡、奶、奶茶，几乎所有饮品中，茶无论从香味、口感、体感，都不枉担清茶之名。一口清茶顺入喉，对于大多数身体负担较重的现代人，似乎是本能的舒畅。重口味的食物、高热量的零食吃得多了，总是需要一点清来平衡一下，这时候茶似乎就成了相对更为匹配的伙伴。除非是哪一天就想过一天爆米花可乐日，更多时候身体会不自觉地寻找一种平衡，于是乎大茶缸就泡起来了。甚至现在很多人约饭都直接约到茶馆茶社，配上一些茶点卤味清爽小粥，约清食。广式、粤式，甚至很多传统的老茶社、茶餐厅宾客盈门，有的甚至还不能电话或网上预约，只能是上门排队。比方北京中山公园里的来金宇轩，在今年重新营业后成了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这间老茶馆除了位置特别、四季风景别致之外，其吸引人之处大约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里的包子可以吃。周先生口中的包子说的就是茶社的老招牌冬菜包子。据说为了让慕名而来的顾客尽可能的都吃上，茶社不得不开出堂食一人限购2个、外带限购6个的规定。虽然来金宇轩除了包子还有它的历史积淀在，从1915年开始营业，这里就是近代众多文人雅士、社会名流常聚之处。上世纪20-30年代，张恨水在这里写完了《啼笑姻缘》，鲁迅在这里翻译《小约翰》，柳亚子、沈从文、叶圣陶、周作人、林徽因等等，都是这里的座上宾。李大钊等人更是在这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说它是近代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也不

但是别忘了，速度快到一定程度，人自然而然会给自己补充一些慢的能量。比方周末、节假日，也不往人多的地方挤呀跑啊，躲进深山，喝喝茶，晒晒太阳，或者看看雪，听听雨，变成了更多人放松自己的选择。而茶恰恰是天然归属于这种节奏环境的。成都青城山外凤溪山上有一间名为无漏秋山的茶室，位置就在一座千年古寺旁边。青城的风景自不必多说，山岚缭绕，曲径通幽，外加古寺的晨钟暮鼓，更使这里平添了几分禅意。走到这里，脚步和心流的韵律都会不自觉变慢下来。茶室大体原样不动，只修建已经坍塌的部分。重新修建后的茶室装饰风格甚至比原来的建筑更加低调，更加融入于山色之中。据说有一则小趣闻，装修的时候工人觉得室内灯光过于昏暗，与两位老板商量说可以帮他们更换更亮的灯，却被拒绝了。原因也在于新主人不希望自然的东西被人为的东西盖过去。而正是这样越与自然融合的环境，越能抚平在都市快节奏圈子里奔波的人心。于是花开时看花，落雨时听雨，如有微风把窗开出一点缝隙，带着水汽的山风便会偷溜进来，携着一股山野清新。这种种慢是慢慢渗透到身心里去的。一位深耕茶市场多年的老板讲到茶馆和咖啡馆的区别时，曾提到商业效率的概念。一间星巴克撑死待两三个小时，还有很多直接外带的顾客，但是茶馆不同。老茶馆的规矩是一茶一座，几块钱的一杯茶无限续，一泡可以泡一整天。像成都人上茶馆喝什么茶或许都不是第一位的。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人民公园最贵的茶钱可能也不过一杯咖啡钱，素毛峰、花毛峰顶多来个飘雪，不需要多好的茶，要紧的是坐茶馆里不紧不慢摆龙门阵的这段慢时光。喝茶自然还有它独特的美的价值，茶既能喝得很俗，也可以喝得很雅。从茶器、茶艺、茶道到茶的美学文化，越来越多的培训班兴起，背后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雅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喝茶却不单单只是喝茶本身，既需要有沉浸式的包括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维感官，又是体验式的，能够自己参与其中并可应用到当下的日常生活里。在自己的家中安排一个可以小坐喝茶闲谈的空间，被放进如今许多年轻人装修房屋时的计划表中。餐边柜里收着他们从各处淘来的器皿，不同的造型材质，不同的风格大小。茶柜里则储藏着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茶叶，可依据季节心情一起喝的伙伴选择使用。茶让日常生活多了一些仪式感的东西，人们在其中获得了雅的体验。茶的雅是深入到生活方式的，系统学习茶道包含饮食、挂画、插花等等。这种看似跳脱出日常柴米油盐的仪式化的东西，反过来又滋养了人的生活美感。不知不觉间，衣食住行也可以超越最基本的需求，形成独一无二的喜好风格。茶更像是一个入口，一个万花筒的镜头，带着人去看见美，创造美。这种能

力就是雅的能力。茶被称为中国人的国饮，然而作为平常之物，一提起茶，就好像务必得牵连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来。一度卖茶开茶馆的生意人抱怨没有年轻客人，消费者又觉得买茶的水太深，不如喝咖啡来得轻松透明。到如今，喝茶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喝的不是茶，而是背后与这个时代相互平衡的部分，或是轻，或是慢，或是雅，一次短暂的停住，一段慢下来的时光。不知道对你来说，喝茶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缘故呢？以山水为契，与天地结邻，古代文人多有归隐愿。在古时，归隐地的意象往往与某个事件相关，比如屠求。屠求出为春秋鲁国古邑，因鲁隐公欲辞政归隐，说吾将老焉，命人在此地营筑居所，于是后来就有了归老屠求的典故。后世文人墨客常以屠求寄怀。清代毕沅修建的一处园林宅邸灵岩山馆，多被同时代的人以屠求相称。令人唏嘘的是，他为此馆花费大量心血，凡四五年而始竣，既购置及工费不下十万金，但他却奔走官场20年，平权草木，终未一见。湖泊浩然，灵岩山馆的神韵已被勾勒得淋漓尽致，山石壁立，将山馆置于湖水的扩大与坦荡之境，烟波飘渺，接天连壁，更让这湖泊多了几分灵韵与奇致。于此凭栏远眺，湖光接山色，浩然之气盈于胸臆，引人思接千载，精神随之开阔，自然会禁不住抒怀浅兴一番。经世为人，风雅为怀，此心安处便是屠求。即便身不能至，精神亦能永驻于那湖山明月梅花深处。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采茶、煮茶、品茶，茶室也被人们发展出了不同种文化。一壶沸水，几点风干的茶叶，茶香便徐徐钻入口鼻，有些是沁人心脾，有些则是清香不已。有些茶刚一入肺腑，便令人忘却烦恼，回流余香在神思间环绕。茶叶似乎有着占据人心神的魔力，而品茶自古以来便被认为是雅士一桩。品自然，每一捧茶都封存了采摘那一刻的阳光、温度和雨水。对于味觉来说，春茶更加鲜嫩，夏茶更加浓色，秋茶则是醇和。人们常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光照的强度、时间、降雨的多寡、云雾的缭绕，共同塑造了一捧茶叶的内涵。陆羽在《茶经》中将泡茶之水分为三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他所说的山水即是山泉水，源自山林，未经污染，清澈甘甜，最能激发茶之真味。古人还会收集荷叶上的露水、梅花上的积雪，用以煮茶，增添自然情趣。唐人品茶会在竹林、松下、莲花池旁等幽静之所举行茶会，茶香与自然之香交融，感受天地灵气。品茶时，他们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感受茶与自然与心灵的和谐共鸣。为了能更好地品茶，古人对茶饮的环境十分讲究。明朝陆树生在他的《茶寮记》中介绍了12种饮茶的理想环境，分别是凉台、静室、明窗、曲江、道院、松风、竹月、宴座、清潭、把卷。总的来说，就是环境一定要幽静清雅，并能与自然合二为一。在一杯茶中关照内心，体会平静，这与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宁静、和谐与宏大是相通的。从一片小小的茶叶中可以窥见整个天地。品人生，茶如隐逸，酒如豪士。在纷扰世界中，品茶最让人安静，思考生命真谛。从选茶到泡茶，从品茗到回味，古人将品茶融入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品茶不仅是味觉享受，更是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文人墨客在品茶中找寻灵感，留下无数佳句。苏轼一句从来佳名似佳人，以茶喻美人，流传千古。品茶需静心，抛开杂念，专注于茶，感受当下。唐人黄仆然写道，俗念皆全歇，身心迥不分。品茶时俗念消散，身心安宁。品茶需耐心，泡茶品茶急不得，等待水沸，观察茶叶舒展，感受茶香弥漫。古人品茶品的是生活态度，是人生智慧。再好的茶泡到后面也会趋于平淡，但这淡并非无味，而是一种清雅。人生的至高境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归于平淡。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找到内心的宁静与满足，体会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这种淡才是生活的本真和底色。在忙碌生活中留一刻闲暇，泡一壶茶，感受古人的品茶智慧，品文化。而千姿百态的茶叶外形，清澈或橙红的汤色，或清新或醇厚的香气，以及苦涩甘甜层次丰富的滋味，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文化艺术。古人品茶不仅品自然、品人生，更品文化。茶中有礼仪、有哲理、有艺术、有修养。茶文化在宋代达到顶峰，宋人将品茶视为一种艺术、一种修养。点茶、斗茶、分茶都是宋人茶事活动，展现了他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点茶是将茶饼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搅拌出泡沫。斗茶是比试点茶技艺，比拼茶汤品质，以及品茶心得交流。分茶则是通过技巧在茶汤上作画，又称茶百戏，展现文人的审美情趣。和、静、怡、真，这是中国茶道的核心思想。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静是品茶需静心，在宁静中关照自身，明心见性。怡是愉悦与享受，是感官与精神的共同满足。真是追求茶之真味、情之真趣、性之真灵。古人不仅将品茶视为身心与自然的结合，更注重茶器之美。紫砂壶的古朴温润，景德镇瓷器的清雅透亮，建盏的瑰丽多变。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静下心来泡一壶茶，看着茶叶在水中舒展沉浮，茶香袅袅升起，这个过程本身就能让人暂时的脱离喧嚣，回归一种简单宁静的状态，如同一次短暂的自然疗愈。古人品茶品的不仅是茶汤的色香味形，更是透过这片东方树叶去品味它背后那片山川的云雾、土壤的滋养、阳光的温度和雨露的浸润，以及制茶人顺应天时、尊重自然所付出的匠心。茶如人，人如茶，古人观茶如至味，品茶不仅在茶，更是在品一种心境，一种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的每一杯茶，都是一封来自大自然的、可以品尝的情书。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我市调研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工作；
2: 辽源优质资源下沉社区，打通群众就近就医便民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副组长范瑞平一行到我市调研，深入了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各项工作落地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北部新区花海项目、鹿鸣谷生态文化园实地查看，直观了解辽源生态文旅融合发展、都市圈生态协同建设相关实践举措，再是循环经济产业园。调研组认真听取园区整体空间规划、主导产业发展定位、日常运营管理模式及招商引资企业入驻落地等情况介绍，随后前往11号厂房实地查看长春溧阳废旧矿泉水瓶PET 加工瓶片生产线项目施工进度，详细询问生产设备安装调试、投产筹备等相关工作推进细节，对循环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路径进行深入交流。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低空经济学院，调研组仔细了解无人机专业人才培育方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低空产业人才储备供给等工作，随后前往学院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国家级应急安全培训基地，实地查看基地硬件配套、实训平台建设、跨区域应急人才培训开展等工作。围绕依托本地职教资源服务都市圈产业人才供给开展交流探讨。调研组一行还途经辽源天盈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讲解项目规划建设、产业协同布局等有关情况。调研组充分肯定我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人大常委会要持续发挥职能作用，紧盯决定各项任务抓细抓实，要持续健全区域协同配套制度，围绕生态环境共治、公共服务共享、交通一体化等方面深化跨区域协同立法探索，以法治之力打破行政壁垒，解决共性问题，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扎实工作举措推动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发展合力持续凝聚，为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为加快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疗资源协同共享，打破地域就业壁垒，解决群众看专家难、跑医院远问题，我市建立常态化专家下沉机制，定期组织多学科专家走进乡镇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坐诊、义诊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构建都市圈一体化便民就医新格局。在龙山区新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已提前排好队伍等候问诊。当天下沉社区坐诊的是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呼吸科、心血管科室专家，借助血压计、血糖仪、心电图机等诊疗设备，专家正耐心细致地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仔细询问病史，查看既往检查报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逐一为患者调整用药方案， 对老年人多发的颈肩腰腿痛、头晕胸闷等常见病症给出精准诊疗建议。龙山区新兴街道新兴社区居民廖静珍：
3: 现在很好，完那个咱们这个医院哈，不用外远地方跑，不用那个走那么很远的路，下楼就能看病，还不用排队。
2: 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以精准帮扶为抓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保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今年以来，我市三所三级医疗机构通过专项对口支援，对县区级医疗机构进行帮扶。截至目前，三家医疗机构共巡诊七次，选派25名医疗骨干进行连续帮扶工作，派出巡诊工作人员46人次，惠及患者252人次，进一步推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基层下沉。今后，我市将持续深化长春都市圈医疗卫生协同合作，不断完善专家定期下沉、检查结果互认、远程疑难病例会诊等服务机制，以医疗资源共享带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持续畅通群众就近就医通道，不断提升居民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本台记者报道，经过4天激烈角逐，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5人制足球特奥轮滑项目在我市完成全部赛程，顺利收官。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110余名运动员奋勇竞技，27枚金牌花落各家，赛程内外留下无数自强不息、追逐梦想的动人瞬间。本次赛事同步结合第20个全国特奥日开展，两大项目轮番上演精彩对决，运动员们以赛会友，彼此鼓励，在交流切磋中增进友谊，充分彰显平等、参与、自强奋进的残疾人体育宗旨。本次比赛不仅搭建起全省残疾人运动员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还生动展现新时代残疾人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持续推动残健融合发展，为吉林省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影文化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在电影暑期档黄金消费期间，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在室内影院开展非遗进影院促销宣传活动，让传统技艺在光影空间焕发新生机，广大群众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市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东风农民画原作与衍生文创整齐陈列，浓烈质朴的黑土画风吸引大量观众驻足打卡，东辽弓箭、葫芦烙画、韩式泥塑、草编、盘纸画等特色技艺轮番展演，非遗大师手把手指导市民体验手工创作，不少市民看完影片后专程留在展区参观体验，挑选非遗手作文创摆件作为日常装饰与伴手礼。市民柴俊仪：
4: 我们市民过来看电影的时候，还能近距离地接触到我们辽源本地的非遗文化，了解到我们辽源非遗文化产品的品类繁多，有台式面塑、蒲公英茶、葫芦画等。我看到传统技艺被衍生成为文化产品，带有关东风韵，身为辽源人倍感骄傲。欢迎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辽源参观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2: 本次活动主题为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时间7月中旬至8月末，暑假期间在市内各影院映前广告播放非遗宣传片，扩大非遗技艺及非遗产品知晓度，同时组织全市非遗企业、非遗产品及文创产品、非遗技艺传承人走进影院，开展产品展售及技艺宣传体验等活动。
0: 本台记者小娇伟印报道，7月21号至23号，由团市委组织的16子祖国行青少年融情夏令营哈巴河县至辽源站在我市开展。 来自新疆阿勒泰哈巴河县的43名青少年代表走进辽源，开启跨地域研学交流之旅，在行走实践中增进民族情谊，厚植家国情怀。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设置多处研学点位，龙山区实验小学为本次行程的重要站点之一。研学队伍走进校园，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通过图文展示、现场讲解等方式，系统学习民族团结知识。

0: 是真切感受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温暖故事，进一步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期间，同学们还先后前往市内多处特色教育点位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辽源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互动环节精彩纷呈。两地青少年不仅同台展示才艺、交流特长，还互相书写友谊卡，互赠祝福，以文字传递真诚，以情谊搭建桥梁，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加深真挚友谊。哈巴河县至辽源站夏令营活动领队老师阿依江恩特马克，
1: 非常有幸带领阿泰学子来到辽源开展研学活动，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碰撞，让孩子们收获知识与珍贵友谊。希望孩子们带着收获与感悟，把美好故事带回阿勒泰。
0: 此次夏令营搭建起哈巴河县与我市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良好平台，让各族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让民族团结之花持续绽放。
2: 本台接着报道，近日西安公园荷花池迎来最佳观赏期，一池荷花次第盛放，亭亭摇曳，尽显夏日清雅风韵。今年园区荷塘景观全面提质升级，新增锦鲤观赏水系、湖面景观船等特色景致，水景、河景、鱼景相融共生，公园颜值、景致质感大幅提升，成为市民夏日休闲消暑打卡观景的热门去处。西安公园荷花池水域面积6000余平方米，超1/3的水面被荷花覆盖，大片翠绿荷叶层层铺展，粉色荷花点缀其间，盛放的花朵舒展雅致，不少花苞亭立水面静待开放。晴朗天气下，湖面通透清亮，微风掠来传来淡淡荷香，步道两侧绿树环绕，石拱桥横跨荷塘，一步一景令人神往。沿着荷塘步道缓步慢行，驻足观赏荷姿，聆听荷风，市民纷纷用镜头定格夏日美好瞬间，众多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捕捉荷花开落、锦鲤穿梭的灵动画面，记录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风光。市民攒小花，
3: 我家就在西安公园附近，每天都上这块来散步了。现在的环境非常美，跟以前比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2: 市民刘吉华，
4: 我每年的夏天呢，我都来到西安公园赏荷花。今年公园的变化特别大，荷花开得繁盛好看，水里呢成群的锦鱼游来游去，湖面上还有景观小船，整的景色特别雅致，让人看得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2: 如今的西安公园已从传统休闲游园升级为集生态涵养、景观观赏、便民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共空间，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西安公园园长刘丁鹤，
5: 目前园内荷花长势良好，正值盛花期，整体花期将持续至10月底，市民游客可以错峰前来赏荷消暑、休闲观光。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园过程中自觉爱护花草植被和荷塘生态环境，不采摘花枝，不踩踏绿植，不破坏景观，文明观景，爱护美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诗意秀丽的夏日公园风貌。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21号案件告破。说起来，这起妖术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21号这天呢，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举报信，之后呢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角生光。角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这位仁兄啊，既不是审理的人，也不是审医观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呢，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是一片哗然呢。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了这么个人来背锅。这种猜测就很有道理啊，因为那封妖书呢，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呢？更何况啊，沈一贯和朱庚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呢？但细细一查呀，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原来呢，角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呀，是欺负人不识字啊，帮人写文章，里面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哎，说你要不给我钱，我就跑去报官等等。后来呢，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呢才又潜回北京。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的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郑国泰呢，是郑贵妃的弟弟。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按照锦衣卫的笔录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呢，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角生光。角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带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一般来说，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角生光啊，不是普通流氓，胆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说这个事儿的结局，说法就不一样了。有的说呢，郑国泰把角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了。但无论如何，角秀才终究和这个事儿搭上了边儿。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查，首先呢是搜查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啊。虽然说没有找到妖书，但是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啊。当然这是相似。之后呢是走访当地群众，以角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啊，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0: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啊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够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所以说呢，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三法司会审我们之前提过啊，就是说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督察院、刑部，大致呢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等若干部门啊。三法司会审啊，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说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人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比如说像当年的严世蕃、任元广、关兴，督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去啊。相比而言呢，像脚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一到三法司，脚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经招供，说自己啊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哎，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呢，进了三法司，看见了文明人，不打了，那自然也就翻了案。更麻烦的是啊，沈一贯和朱庚不认，这二位明显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要借机会给沈礼吃点苦头，上书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个意思啊，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所以呢，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之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脚秀才说出幕后主使。可是啊，脚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无人主使。萧大亨没办法呀，毕竟是三法司会审呐，搞得太明显了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树谷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玉、沈礼身上推。没想到啊，王树谷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萧大亨是狼狈不堪呢，再也不敢掺和这事儿了。沈礼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儿，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督察院撑腰。一声令下，督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其中一位御史啊，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的时候，众目睽睽之下对脚秀才大声疾呼，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呀。万一哪天脚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呀。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呀也没有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比如说有位审案御史啊，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了此案一定是脚秀才干的。大家十分兴奋呐，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怎么知道的。御史就答，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的，这事儿就是他干的啊！当即是笑瘫一片呢。没办法呀，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修审，修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脚声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啊，天天折腾，这还不如死了好。所以呢，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这个世界就清静了。万历32年4月，脚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妖术案就此结束。虽然说闹的是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脚生光很冤枉。因为别的且不谈呢，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脚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那手真狠心真黑呀。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因为有些时候啊，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妖术暗示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呢，被这案子整的是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儿要收拾沈礼，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礼同志很是强悍呢，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是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哎，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啊，这风是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书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再也顶不住了。万历34年，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呢，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礼也要走。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啊，而更有意思的是呢，万历竟然答应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啊，因为沈礼呢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呢虽然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呢朝廷的事儿全靠这两个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是一个字儿：烦。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过几天清静日子，开始呢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现在呀、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术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俩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的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我清静点儿。沈一贯和沈礼走了，那内阁只剩下了朱庚。这一年呢，朱庚72岁。朱庚很可怜呢，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通通不理。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内阁人少，一个70多岁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熬不住。所以呢，朱庚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可是啊，前后写了10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呢，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70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爱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换在以前呢，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说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但万历不同，似乎呢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呀，内阁呢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70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你再等等吧。就这样啊，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是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这一年里啊，朱老头算是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34年，朱庚是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不过皇帝还是不理，最后一个也走了啊。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啊。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吗？但很快啊，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通道，而且呢，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说呀，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呢也过得去。朱元璋不用宰相，不用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呢，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是白日做梦。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几番周折后啊，于慎行、叶向高、李廷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呢总算又搭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王希爵。虽说呀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他派出专人去请王希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但是王希爵不出山，

0: 送给万历。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曝光，那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呢，王希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且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秘书走光的经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啊，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话说回来啊，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之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当时呢，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凤阳巡抚。这个名字啊，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人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啊。20年后，魏忠贤上台的时候，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100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呢，就去找他叙旧。两个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就喝醉了。送信人呢，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李三才没有醉啊，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秘书的罗大红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在他看来呢，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篡改呀，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希爵真是个老狐狸啊。古代呢，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呢，在传送机密信件的时候，往往呢，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什么印记，以防被人调包。李三才手中拿着的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呢，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王时敏呢，是王希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是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哎，这是真没法了啊！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且把信件放了回去。第二天呢，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对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县城。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0: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